0: 最亲爱的早饭，早上好，我雷雷。
1: 周日的早上，我们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大家好，我是娜娜。
2: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3: 大家好，我是陈明官刘怡。
0: 哎，刚刚过去的520，我觉得我们这几个人只能问刘怡了。
1: 嗯，
0: 就是对于你而言啊，你也不算新婚燕尔，但是正沉浸在比如说
1: 爱情的浪漫里。
0: 对，即将要领证啊，然后五险一金基本上都买完了。
1: 不是五险一金，
0: 哦、不是五险一金，
1: 那个叫五金，五金不是五险一金。
0: 叫是是叫
1: 五金，我在想从今后还要买五险一金。
0: 叫五金，五金就是各种黄金
1: 黄金饰品，对对 对, 对、嗯。
0: 然后你调节你也都结束了啊，那么520这个日子对你而言还重要吗？
3: 重要啊，
0: 重要在哪儿呢？
3: 就是仪式感
0: 啊，
3: 然后增进感情。
1: 所以520，你是为他准备了礼物还是红包呢？
0: 对，啥？你的仪式感是什么？告诉我。
3: 都有。
1: 啊，真的？
3: 对。
1: 再次破费。
0: 啊，红包多少？
3: 520啊，
0: 啊，
3: 然后礼物就是买了我们那个水晶
0: 啊，
3: 超级喜欢，特别好看。
1: 他是老师，原价和现价。
3: 我截图给他看，我说你要哪个？他说我要这个。
1: 啊，挺好的。哎，说到这个520的话，最近南京啊，全网在寻找一位为南京81路公交车送礼物的小姑娘。

0: 小姑娘是谁呀、
1: 啊？哎，
0: 送的啥礼物？
1: 她是这样子，在5月16号那天的下午，我们南京公交81路这个公交车的驾驶员朱凯，他是在秦红公交站的时候就收到了一份很特殊的520的祝福。
0: 嗯，
1: 是一位5年级的小姑娘，她当时在站台上把手里的鲜花和零食塞到了我们的这位驾驶员的手里，然后呢、哦、就转身跑开了。
0: 嗯，
1: 等到我们的这位驾驶员结束运营返回底站的时候，打开礼物里面的一个信封，
0: 嗯、
1: 有一封字迹工整的感谢信和这个小姑娘手绘的卡通头像，就映入了她的眼帘。这个信里面是这样写的：81路的公交司机叔叔您好，我是一名5年级的小学生，感谢您每天安全接送我上学放学，风雨无阻，您辛苦了，祝您平安。
0: 哎，哎呦，好温馨啊！
2: 情商的小朋友啊，
1: 普通人的感谢
0: 啊，最后找到了吗？
1: 现在没有啊，所以他通过媒体啊、自媒体啊来分享、转发，寻找这位有爱心的小女孩。
0: 哇，那这公交叔叔看到这个卡片之后，心里太暖了，
1: 突然就会觉得520我们可能狭隘了，我们想到的就是爱人之间。
0: 对
2: 对，
1: 你看，其实这个小姑娘就让我们知道，其实还有一种爱叫大爱。
0: 对，
1: 嗯，
0: 是的啊、嗯，其实开公交车真的很不容易。其实我的一个梦想还就是想开一次公交车，
1: 所以你开过吗？
0: 我觉得好牛啊！没有啊、怎么可能？我没有证啊，就是开这么大一辆车，穿来穿去还
2: 开过
0: 车。你啊，
2: 我开过公交车，
0: 你怎么会开公交车呢？
2: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一个角色是饰演公交车司机。
0: 你要开公交车，我绝对不会想。
2: 然后正儿八经，
0: 我要开始理由就拒绝。
2: 正儿八经的是一辆公交车呀，
1: 是吧？
2: 哎，然后我们在那个封闭道路里面，
0: 嗯、
2: 我就在公交车上面正开哦，
1: 嗯，
2: 打火启动挂档，
0: 嗯，
2: 它是那个手动挡的，
0: 对对对，
2: 要有离合器松的。
1: 哎，我比较关注的不是你开公交车、
2: 嗯，
1: 我关注的是那天的片酬是多少？嗯、
2: 那天片酬2000块钱。
1: 哟、
0: 嗯，可以的，
1: 可以哦。嗯，
2: 因为像我这样的演员，他们不太容易能找得到。
1: 为什么呢？
2: 就
1: 开公交车的。
0: 好哎，好哎，好哎。
2: 车上真的有人。第二，他有一个镜头呢，是要急刹车。
1: 哦。
2: 哎呀，怪公交车急刹车的时候真的是蛮闷的哦。就是后面的人，我在急刹车之前我说所有人抓好了。急刹车，咣一脚下去，怪有的人就在抓好的情况下，人还冲到前面去了，
0: 对，
2: 很危险。
0: 其实很多老年人坐公交车建议是要坐着的
2: ，
0: 如果特别是拿着那个就是
2: 很不安全，
0: 其实一晃一晃，老人
2: 很不安全，
0: 对。
2: 所以公交车司机他脚下就是踩刹车的时候，一定是带着那个劲儿的。
0: 对，
2: 就是要控的。
0: 我一听我爸出去坐公交车，我就头疼，
2: 嗯
1: 呀，
0: 我就特别害怕，因为真的容易有。
1: 他刚刚说的那个急刹车，我就想到那天坐一个朋友的车，然后他那个车子呢是7座的那种，然后侧门拉开的那种、
0: 嗯。
1: 然后最搞笑的是，当时他们说，哎呀，说他这个门就是因为不是电动的嘛，需要最后一个人的时候拉一下，然后就因为没有操作这个动作，
0: 嗯、
1: 然后我说那不然我下去拉一下，然后开车的那位朋友就讲，他不要，马上就能把门关上了。
2: 为什么？
1: 你猜？
2: 嗯，
1: 他突然一个踩油门，然后一个急刹车，门嘣，
2: 用惯性把门关了，
1: 太可怕了。所以刚刚你们讲到急刹车的时候，我脑子里面突然就闪现了那，当时我真的是惊为天人。我说原来门是可以这样关的，
2: 他是侧拉的门是吧？
1: 侧拉，
2: 给画鬼的。

0: 周四的时候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节气的特点啊就是潮湿闷热，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潮湿天有的时候下水道不仅容易堵塞，而且还容易反味道。
1: 进入到夏天之后呢，我们要及时的清理家里面的积水，这个积水清理的目的是什么？千万不要在家里因为积水而养蚊子。
0: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大家还关注过净湿的家居的系列产品当中有一款其实是对于下水道是非常好的，
2: 就是我们净湿的管道杀虫慕斯。
0: 杀虫慕斯，
2: 对，原价79，我们现在是69三瓶。它怎么用？你就摇一摇，它有一个那个长长的管子，对着下水道一喷，它就一个泡沫从里面一直堵到出口，它是物理和生物的双重杀虫，
1: 特别好，
2: 蚊子呀、蛾蚋呀，同时
3: 蟑螂、幼虫，
2: 对。各种虫把它杀了之后让你的下水道更加清新。
1: 你说到的话一共有三瓶嘛，我建议大家你可以给楼上送一瓶，给楼下送一瓶。
3: 对，
1: 因为你的管道
3: 它
1: 不仅是你家是从上面下来的，大家都是通的。
3: 这个使用方法其实真的很简单，一个物理隔绝和化学杀灭双重效果。
0: 我们也邀请收音机旁的早饭，当你收到这三瓶分享给楼上和楼下邻居的时候，请拿出你的手机显示我们交广小肉的二维码，
3: 以后请在、
0: 让邻居也扫一下。
3: 你要是不让他们买来，那以后就是你经常送。你要是不想经常送呢，就让他们自己扫码直接给我买。
0: 我跟你讲，送习惯了也不好。
3: 买点，有碗了，你那边还有了。
1: 因为整个的这个管道它是从上到下，其实都是大家循环的。
3: 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小旭不是有物业费吗？
0: 对，
3: 让物业去买。
0: 考你们一个问题啊，如果这一栋楼是6层，你们觉得是住几楼的人最容易管道堵塞？
2: 2楼。
0: 呀，
2: 二楼，
0: 异口同声，
1: 二楼，
0: 恭喜，都是正确答案。看来有足够二楼的痛苦。

0: 命从根源抗老紧致淡纹的王者，80毫升的大红瓶面霜正装，配赠有60毫升的神仙水，40克的洁面乳，再加上两片修护面膜，一整套的高奢护肤礼盒，专柜要2000家，告白月仅需699，而且礼盒礼袋全部配齐。现在马上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 SK2 直接下单，免邮费直达您的府上。有朋友说平时官网买一瓶面霜都要1500多了，这一整套才699吗？是的，没错，全部保证正品。所以今天啊，我强烈建议大家能买两套的不买一套，给妈妈给妻子选礼物，或者是想要犒劳自己的朋友，下单两件再打8.8折，等于单套低至600块，600块钱拿下专柜2000家的 SK2 礼盒，内含80毫升的正装大红瓶面霜，两个30毫升总计6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40克的洁面乳，加上两片修护面膜，一套高奢护肤礼盒，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一起只要600出头。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购买，五月告白月大牌护肤，加上满满的心意，胜过无数情话。王先生说我不懂什么品牌，但是觉得 SK2 挺大牌的，又是红色的礼盒礼袋，所以趁着活动下单了两组，给妈妈和爱人各送了一组。我要给所有爱老婆爱妈妈的男人点赞，礼盒加持，爱意拉满，专柜要2000家的礼盒，现在到手699，买两件再享88折，就在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
1: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87766。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

0: 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心灵的密码。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长大课堂。
4: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晓红。
5: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迪。
6: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7: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8: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9: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源小学副校长方林。
3: 20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5: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6: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4: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3: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心家长大课堂。
10: 润心家长大课堂。刚才我们那个王校一进来，以为小柔吃饭了呢，说够快，头发也这么多啊。
11: 此刻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热闹，我们今天润心家长大课堂请到的是南京市上秦淮小学副校长，也是我们南京市德育工作带头人王雷王校，掌声欢迎王校长。
12: 谢谢大家，
10: 大磊子。
11: 王校长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所以我们对于他有很多非常亲切的称呼。
12: 谢谢雷老师。
10: 小的时候的昵称啊。昨天你也刚刚过完节日。
12: 对。
10: 有收到什么礼物吗？
12: 啊，昨天节日我觉得就是有几个一吧哈，就是呢，一个是一句话，我家女儿呢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朋友圈下面配图呢就是几张从小到大我和她在一起的照片，然后她的文字说：“妈妈的伞下永远没有雨季。”
10: 哟，
12: 哇，
10: 这么写
11: 耶！妈妈的伞下永远没有雨季，
12: 但是你知道那一刻就我觉得我眼眶都会有湿润。
11: 对对
12: 对，其实有没有雨季呢？就这是自然现象嘛，但是在孩子心中，他的心里。从来因为没有母爱的缺失，这个母爱的缺失哈，导致的潮湿，就在他的心里，我觉得永远是向阳的、青春的、自然的，所以没有雨季是一种心境。
10: 女儿好会写啊！
12: 对，他的文字就是言简意赅，然后会直戳人心，
10: 对，
11: 特别好。
12: 然后就是一幅画，一幅画呢，大概就是我家那个最小的弟弟，他画，因为他现在就是对军事特别喜欢，然后自创各种军事舰、巡洋舰、坦克、导弹，然后画了有大概50-60张，就是一个绘画的本子50-60张，但是每一张上面都会有一颗爱心，对，然后是送给妈妈的，我想他可能用自己喜欢的这种方式在呵护着妈妈，
10: 对，
11: 明白。
12: 第三呢，就是我们家老大，因为他在国外读书了，然后呢他发的一段文字，因为对于青春期的男孩子这样的表述还是比较我觉得有点难的，因为他们相对来说会羞涩一点，但他写的就是妈妈，我最想念的就是您的唠叨，我最想念的就是您做的饭菜，其实我不怎么会做，但是可能那个就会是他心目中能想到的家的味道，
11: 对，
12: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句话，一段文字，一幅画，就会让我觉得这个母亲节很温暖，很值得。对，
11: 你这个，我突然发现你们家小朋友好多啊！
12: 对对对，
11: 哇，好幸福，
12: 就是也很辛苦，也会很辛苦。但是，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嘛，就是当我们把养育的过程当做是一件幸福的、自然的，并且愿意去承接辛苦的事情，孩子们的光会。 不间断的、啊、没有规则的也没有节律的、嗯、就会反射到我们的生命里。
10: 是的，
12: 我觉得我的光
11: 王笑现在说的

0: 每一句话就像涓涓细流、一下子就流到了你的心田里。
1: 对对，
0: 因为他的面前是没有稿子的，他现在非常松弛的坐在话筒前，
1: 这也是他心里的
2: 对。因为我每次来做节目的时候，我看到连连娜娜老师，我就会觉得其实自然的就是发自内心的流淌。
0: 对，
2: 所以我每次很享受和两位老师的对话。
0: 你刚刚讲到一个点，我就非常的感触。现在有很多的家长，或者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生育孩子的原因，他们会觉得
1: 好烦，
0: 对，他觉得这个过程好辛苦。
1: 小时候正在纠结要不要生二胎呢，
2: 我觉得要啊，
0: 他已经纠结了十年了。
2: 小老师头发得这么光，一定要让更多的孩子看到这么帅气的爸爸，对吧？
0: 王笑，你刚刚这句话就有点，因为在死之前，王笑更怀疑他头发是直的。
2: 我觉得我下次来可能要带一个礼物，就是带一个皮筋送给小月老师，因为可能会更长，要更帅。
3: 王校长，情绪价值拉满。
0: 对，所以他刚才就讲到，其实对于养育的这个过程，你换一种心态，
1: 对，
0: 就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2: 对对对。
0: 但是三个孩子，像您家是三个吗？三个孩子，你如何能够看每一个孩子都能看到他们的光？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啊。
2: 其实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你要接纳嘛，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的。你像以我们家这个最小的小朋友来讲，他真的就是颠覆了我养育过程当中的很多想法。
1: 我很佩服你，就是你生了三个孩子，然后现在你依然在职场里，你是在这个位置上。
2: 对，我觉得是两点哈，
1: 怎么能做到这么？就是
0: 游刃
1: 平衡的呢。
2: 首先我可以理解为是连连老师对我的称赞，是
0: 一定
2: 是
0: 称赞，一定是称赞。所以我刚刚也很惊讶。
2: 其实呢，就是我感觉哈，我们自己的角色是多元的，但前提是我是谁。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大概就是讲我们生命的三个层级嘛。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和身体的关系。所以像刚刚我在外面听到老师们在讲30和50是我们的女性的一个断崖式衰老。我最近也和朋友在探讨这个话题，因为我明显感觉到就是像现在熬不起大夜了。我前段时间追剧，大概一个星期每天晚上追到一两点，我当时觉得我是 OK 的，但是后来发现No, 一定会在一个时间段让你觉得身体吃不消的。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和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感受非常重要。因此我可能会比较注重平时的健身有规律的这样的运动它确实会带给我们身体一个很好的回流反馈。第二个就是和他人的关系包括我们跟子女跟伴侣跟父母跟我们社会关系。我会觉得我可能是想的都是比较美好吧。所以我目前也没有感受到就是一些复杂的或者错误的关系给我带来的伤害和影响。那么这个其实在我们成为母亲角色的时候，它就会无形中成为自己的能量。它没有那么锋利，但是很温和，温和且坚定的力量。包括我像昨天母亲节，我和朋友一起，我们自己出去过了个母亲节。因为我觉得不要以孩子对你的爱来定义你是否作为母亲的幸福。
1: 对，
2: 母亲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角色。所以我们自己去吃了一顿饭，喝了一杯奶茶，逛了一个街，就会觉得很好。然后第三个就是和自我的关系。就是我觉得到了中年之后会越来越喜欢自己。比如说有我喜欢的工作。他可能没有那么高的经济回流，但是每天被孩子们的爱包裹着。你也会有挫败，但是更多的是自然。更多的是孩子们本能的生发。然后呢，我有自己的热爱，比如说家庭教育，我真的非常喜欢。无形之中你也会成为别人需要的一个对象。所以让我觉得我自己是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看到这本书里面三个层级，我觉得哇，我真的很好的在践行生命的三个状态。因此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的辛苦。
1: 在王笑的谈吐当中，我们看不到两个字焦虑。所以其实您当时生孩子的话，是自然生还是因为意外？
2: 我们的家庭其实是有一点特殊的。其实老大不是我的亲生孩子，他到我身边的时候已经是15岁的少年了。但是陪伴他，我会觉得是让我最心疼又最欣慰的。因为他愿意接纳我是他的妈妈，他自己的亲生母亲不在了。所以我会觉得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我是他生命中的重要他人。我会觉得我特别了不起。对，然后呢，我们家的姑娘呢是剖腹产。我们家的老三也是剖腹产。其实生老三的时候，我觉得我差点就没有了，因为当时大出血。因此我特别的相信老天对我是很好的。所以其实对我们女性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对，刚刚娜娜老师说的时候，我就会感觉断崖式的衰老每个人都会经历。
1: 是，
2: 但我们如何自然的去接纳 衰老的过程，不要认为它是断崖式的。首先你自己要愿意去承认，就像我白发皱纹，我愿意承认，
1: 对，
2: 这就是我的标志。但是同时你看出我的年龄，依然可以看出我蓬勃的年轻，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修为。
1: 说太好了。
0: 王笑是我们这么多的嘉宾当中为数不多，我跟雷雷两个人
1: 愿意聊的，
0: 听得非常入神。
1: 对对对，
0: 好感谢。因为你刚才有好几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其中有一句话，你说不要因为孩子在母亲节的时候有没有给你祝福来定义你这个母亲节是否过得开心。
1: 对，
0: 哦，就是一定不要，讲白了就是不要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1: 还有就是母亲的这个身份是我自己选择，
2: 是我自己的选择。对，
0: 这个
1: 小孩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也没跟他商量过让他愿不愿意来。
2: 对，
1: 对，
2: 其实孩子他选，
1: 是
2: 就是如果我们能讲究啊，我们真的是这个宇宙当中的一些玄学。
0: 对，
2: 孩子可能他在，像我家老三真的是一个意外。我有一次就跟我先生问他，我说哎，三三，我说你为什么会选择我做妈妈呀？你知道吗？他跟我说，妈妈，我在云南的天空飘啊飘，飘了很久，后来我就看见你了，我就来了。哇，我当时真的很惊讶，很神奇。你可以理解为是孩子对我的爱的方式夸大，
1: 对对对，
2: 但是你那刻你愿意选择相信，这就是真的。
1: 哎，那他们三个现在孩子相处的好吗？
2: 我们家是这样的，在我们家最宝贝的就是姐姐蔡明智嘛，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她未来存在的，客观的讲真的会更多，
0: 对，
2: 包括女性的身体，包括天然的女性的角色，所以我在家里面一直就是传递的一个植入的信念，就是姐姐是用来宠的但是呢在姐姐这边呢，我也会跟她去表达，现在可能你会觉得哥哥弟弟的存在会让妈妈没有那么全然的百分百的时间和精力在你的身上，但是只要你用心，你一定会发现无数个瞬间他们回流给你的呵护，男子汉的气概会让你觉得你特别特别幸福。其实多子女家庭，我觉得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妈妈很重要。
2: 对，非常重要。
1: 对，
0: 所以就是刚才王笑也讲到了，在家庭当中妈妈的这个角色是要温润的，但是且坚定的。因为你觉得在和他人的关系，这个他人比如说伴侣啊，父母啊，子女，其实我是觉得你其实刚才非常谦虚的忽略了你的这个定义。
1: 对，
0: 因为我觉得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情商的人，就是你一定会非常好的处理这些关系。
1: 就孩子的身上的光是妈妈给的，
0: 对，
1: 是妈妈照亮的。
2: 对，你说的特别好。就以前我们一句话说，父母是孩子眼中的风景。
0: 对，
2: 但其实这个自然的风景太多了，但是光它可能就是不像我们大自然当中，你要很敞亮的情况下能看到，更多的是在孩子暗淡的时候，哪怕是一束微光也会点燃它的方向。
0: 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叫看见孩子的光，但是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虽然没有去说如何看见孩子的光，但是
1: 我们已经找到方向了。
0: 对，
1: 找到了答案。
0: 对，讲得特别对，
1: 真的真的，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在和孩子相处当中，你有没有去勇于的看见。
1: 对，
0: 我觉得更多的家庭，有的妈妈可能一直都会很嫌弃在挑剔。
2: 对对对的，
0: 他没有看见孩子身上的光，
1: 他永远是这样啊。对，
2: 哎，这个就让我想到一句话，我前段时间读了，就陈行甲老师他出了一本新书嘛，说名字叫《你是孩子的前传》，它里面都是直描式的一些故事回溯嘛，里面大概有一个场景，我当时读的是有点泪目的。他当时表达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人啊，通过学习，通过我们时代的进步，我们表达爱的方式会比以前更直接啊，宝宝我爱你，爱你真棒。但是其实我们的很多父母，或者说很多孩子穷其一生，他只追求父母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就是你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对，就是其实现在孩子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0: 对，
2: 我在跟我们的家长聊天的时候，我说首先老师找你们不要有压力和负担，但是更多的就是要我们真正的要合作在一起，更好的去帮助孩子，去引导他们。可是大多数家长就会觉得老师找我们了，孩子有问题了，然后回去以更加严厉的方式，严苛的方式去指责抱怨。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讲就是在扑灭他的光
1: 啊。
2: 对，然后我就觉得每个孩子有不同的路嘛，就我们都能走出自己的路。我最近有一个感触，就是为什么人一定要往高处走呢？你也可以往四处走啊。
1: 对。
2: 所以当我们家长心中觉得未来孩子的路会更广，其实你就是在为他点燃他的信念之光。
0: 是的。
2: 对，
0: 刚才王笑还在就特别感慨一件事，他在讲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出现了一个画面，我很好奇。

0: 应该鼓励你的孩子，即便是第二名，他要愿意去为第一名鼓掌，
1: 对，
0: 就是做那个愿意为别人鼓掌的人。
1: 对，
0: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当他去愿意鼓掌的时候，其实他身上也是在散发着光
1: 的
0: 这件事也很重要。
1: 是的，因为祝福别人其实不
0: 跟我们来分享，然后我觉得一下子就说到了太多。小蕊老师，你仿佛陷入了沉思。
2: 他在想，嗯，我准备要生二胎。
1: 是的，我觉得是的。小蕊老师先摸摸发型，然后
2: 因为小蕊的身上还是有光的。
0: 对，
1: 嗯，小蕊老师，对，他身上就是有一种岁月静好，
2: 就是美食的光。
1: 岁月静好，
2: 安逸的光。
0: 不用岁月静好，他不用负重前行。
1: 哎、就有的人，你看到他，你的心就会静下来。
2: 对对对，
1: 我觉得小蕊老师就是这样的感受。
3: 因为我月光。
0: 你是月光族还是
3: 月光？
1: 还是月光？
0: 白月光，白月光，白月光。啊，今天王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了很多啊，看见孩子的光。嗯、其实最后我们你有没有最简单的几句话来总结一下、嗯、如何看见孩子的光？
1: 嗯，好的，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愿意去看见孩子的光、嗯、其实对话是沟通的前提，关系也是教育的前提嘛、嗯、那当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对话或者说他的状态不好的时候、嗯、只要他想去表达，我觉得几点哈，第一我们就是倾听、嗯、但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倾听就变成我听了之后要回答、
0: oh.
1: 我听了之后要评价、mm. 我听了之后给不到你正向的支持，那我就翻旧账。其实父母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局限的、mm.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慢下来，蹲下身子，真正的和孩子并肩同行、mm. 也许你是他的光，他会借你的光走向更好的未来，
0: 对，
1: 然后你也会是孩子心中的光。
2: 嗯，
1: 对。
2: 那我们今天也送给那个王笑一首歌吧。
1: 哇，好，谢谢。
2: 叫 天之大
1: 啊，这首歌我好喜欢，
2: 专门送给妈妈的哈。
1: 对，昨天我听到孙浩就是那位老师唱的《天知道》，嗯、很感动的。嗯、谢谢蕾蕾老师、蓝老师，
0: 我们要再一次感谢王笑做客我们的节目、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也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今天王笑的非常精彩的这一段，你
2: 分享，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反复的听，
0: 可以来回听和回看。
2: 谢谢，
1: 谢谢王笑，
3: 谢谢王笑，
1: 谢谢。

0: 他表现出来这种症状跟小孩子所表现出来这种症状，如果说这个成人他表现的是一个显性的感染，也就是说他能够有临床症状这种感染，那么他这个症状跟我刚刚所说的他的手啊足啊或者口腔等部位啊出现丘疹和疱疹这种症状是一样的，也有成人是可以出现这种临床症状的，但是大多数的成人因为他的免疫系统也比较完善，然后体质也比较好，表现为这个隐性感染者是不表现出任何的临床症状的。那么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的成人他可能会出现我刚刚所说的这种手足口病怎么跟夏季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 过敏这个事儿怎么来区分呢？因为我们知道它有的时候过敏的话可能也是皮肤上面出一些小的疹子啊，是不是？可能它一皮肤也会痒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啊，甚至于我们吃了一些东西有些孩子啊也会有一些小的这个皮肤的症状显现出来呀。
1: 在开始的时候我也讲到这个手足口病，医院里面有的时候叫它一个病毒疹，它这个疹子呢它跟我们

0: 刚刚说的其他的一些疹子它还不一样，就是说我刚刚说它不像麻疹，也不像水痘，也不像幼儿急疹，也不像猩红热，甚至也不像你刚刚所说的这种过敏的疹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过敏的疹子，我们可能会怀疑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种过敏的来源，对吧？过敏源。但是这个手足口病呢，它这个疹子位置很特殊的，然后它会有丘疹，它的疹子形状会有丘疹，也会有疱疹，疱疹。
1: 这个丘疹是不是从它这个名字方面来理解，就是像那个丘壑一样，就
0: 对，它会
1: 凸在外面，
0: 对，凸在皮肤外面的。然后是这样的情况，而且它的位置很特殊，它在这手心。你过敏疹子的话，包括你的手啊，或者是皮肤哪个地方过敏疹，可能在一大片
1: 一片，对，
0: 一片会出现这样一个荨麻疹的一个症状。但是在手足口病，它的名字就顾名思义，它会在它的手心、然后足和口腔里面会出现这样的疹子。和它还是和你刚刚说的那种过敏性的疹子还是比较容易区别的，
1: 就显现的症状还是有区别的。
0: 对对，还是容易区分的。
1: 那他这个得了手足口病之后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皮肤上痒啊什么，伴随这种症状？
0: 他这个疹子也很特殊，手足口病的疹子它不痛也不痒
1: 哦，
0: 因为它是一个病毒，它就是它这种病毒，它可以通过传播途径，然后传播出去，可以通过你呼吸道，也可以通过这种接触传播。然后比如说，我们在幼儿园里面，有的孩子一个班级里面有一个孩子得了手足口病，然后可能会很快一个班里面会其他的很多的孩子都得了手足口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可以通过接触传播，因为得了这个手足口病的孩子，他在接触这些玩具啊、水杯啊，或者床上一些用品啊，包括一些毛巾啊等等这些用品的时候，如果幼儿园里面的消毒做得不够好，或者这些物品没有被及时消毒的话，那么其他的孩子接触到这种被病毒污染过的物品，那么他可能会感染上手足口病，是这样的。这是一种方式传播，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它还可以通过呼吸道的传播。如果说一个病毒的感染者，然后他可以通过咳嗽打喷嚏的方式，然后他打喷嚏打出来这种吐沫星子啊，
1: 飞沫
0: 里面他可能也含有这些病毒，然后可以将这个病毒怎么样，也可以传染给其他的孩子，也是可以的。
1: 那这么一讲的话，其实比如说我们一个小朋友得了这个手足口病，那可能就得立马隔离起来了啊，就不能上学了。
0: 对，如果说是一个班里面有一个孩子得了手足口病，那么这个孩子就不要着急来上学了，必须要等到症状好了之后，那么完全痊愈了之后再来上学。那么这个时候你班级里面其他的孩子可能也要密切关注，因为这个孩子虽然被隔离起来了，那么他也可能会把病毒留下来了，对吧？那么你可能也要关注你的孩子在近期之内会不会出现出疹啊，或者这种感冒啊，这种类似发热的一些症状，看有没有被传染上。那么刚刚我们也所说的，如果说你这个孩子得了手足口病，可能会被隔离起来，那么目前的话呢，我们这种隔离的方式可能有好多种。那么手足口病的这种疾病呢，它有很轻的，就是很普通的，就是表现出一些出疹的，或者发了一些很轻的一些症状。那么这些孩子呢，有的时候居家隔离就可以了。这种普通的病例或者轻症的病例，我们居家隔离就可以了。那么有一些重的，或者是发烧持续发烧的这些病人，然后他去医院里面就诊的话，那么医院里面他也会按照这种医院里的要求将这些孩子隔离起来的。
1: 我在上节目之前啊，查阅了一些资料，有相关的数据显示呢，每10万人当中啊，手足口病的话呢，大约就会有37个人到205个人会发病。另外呢，10万个病人当中的话，大约会有6到51个人死于这个手足口病。那这个数据其实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让人觉得有点心惊胆战的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还是想请教一下姬老师，相对于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传染病的话，这个手足口病得了这个病的话，它严重不严重呢？可能有些家长认为这没问题，刚才姬老师也说了，就是居家隔离，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呢？
0: 手足口病我们是在08年的时候在安徽阜阳，阜阳那就引起了一个 EV71 型，就是我们说的 EV71 型这个手足口病的爆发。那么当时这个 EV71 在阜阳那边引起了很多的重症病例，甚至是死亡病例。那么在08年的5月份的时候，也就是5月2日，然后国家当时还是卫生部啊，把这个手足口病立为这个法定的丙类传染病。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在08年到12年这个时间段里面的时候，大家对这个疾病也是比较陌生，也是包括他的治疗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当中的。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是08年到12年14年期间，可能在那个时候会有一些很多的重症病例，甚至是死亡病例。但是目前的话，随着我们这种临床上面经验的这种积累，包括我们国家对于这个手足口病的治疗也发布了很多的一

0: 些临床专家的共识等等。那么从15年之后，这个手足口病的重症和死亡的这种率都下降了很低很低了、
1: 那么像这个病的话，一般的它的这种爆发期是什么时候？
0: 它手足口病，它是我刚刚说了，它是一种肠道病毒，它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它这个流行的这个高发的这个季节跟它这个肠道病毒的这个生存的环境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肠道病毒它这种病毒它喜欢在这种湿的热的环境下生存、那么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话，也导致了我们手足口病的这个高发的一些季节。在我们省的话、主要是从四月份开始，你从四月份的时候，你可能身边特别是幼儿园里面的孩子就可能会经常听说这个孩子得了手足口病，或者是那个孩子得了手足口病了。那么从四月份开始的时候，他这个手足口病的病例数就逐渐的上升、那么在五月份到七月份的时候，那么就处于我们这个全省的一个每一年的这个流行的非常高峰的时期。那么因为七月份之后孩子也放假了嘛，七月份到八月份、那么这个时候疫情可能还比较平稳一点、因为手足口病它也是一个在人群
1: 群体性的
0: 在人群比较聚集的地方、然后容易发生、然后包括天气炎热可能病毒也不太容易生存了。那么到九月份的时候，然后学校一开始回校了，
1: 秋季开学了，
0: 对的，然后这个时候天气也比较温暖温室、然后这个时候的话，那么可能会有一个小的高峰，是这样子的。
1: 其实等于还是集中在这个春季学期和秋季学期这个档口、
0: 对，
1: 正好它的这个时间的话，季节的这个时间节点的话，也比较适于这个病毒的一个滋生可能。
0: 对，
1: 你像四月份正好是春季开始的时候，
0: 对，
1: 到七月份等于说正好是跨在一个夏季的这个前端。
0: 对吧？
1: 对，
0: 其实我们这个传染病的这个发生的话、它都是受很多的因素影响的。刚刚比如说你肠道病毒适合在这种湿的热的环境下生存，可能是一种自然的因素。那么这种传染病它还有一种就是这种社会的因素。比如说你在这种人群聚集的地方，它肯定是人群容易传播开的一些地方，它可能会发生的会比较多一些。像有一些人口比较稀少的地方，那么它这种传染病嘛，它肯定如果你没有这种接触的环境，那么它相对而言肯定会发生的会少一些。是这样的。
1: 刚才一直在谈它怎么样去传播的，传播途径你说了两个，有没有其他传播途径了？
0: 比如说你接触一些患者的一些口鼻的分泌物，然后或者是皮肤或者黏膜的一些疱疹液，或者是被污染的一些物品，那么这种方式也可以传播的。尤其在医院里面交叉感染也是可能的，就是这种方式也可能的，也可能会被传播的。那么或者甚至是有一可能是被污染的一些水，那么也有可能会传播。
1: 所以说只要你在某一个群体里面有人，这个其实不仅仅是孩子了啊，有人得了这个手足口病的话，就是及时的这个消毒啊清洁，这还是很必要的。
0: 对，做好自我的防护和及时的消毒、两个方面都需要。
1: 我们今天关注的聊的是这个手足口病的问题，正好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呢，也有朋友跟我们来互动啊。你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如果得了这个手足口病的话，我们正常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疗呢？是像以前说打点滴啊，还是吃药啊，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0: 目前我们这个手足口病的这种治疗，刚刚也说了，大部分的轻症病例可能就是一周之内他就可以痊愈了。但是有一些孩子可能要去医院就诊。那么医院就诊的话，目前这个手足口病呢，它也没有特异性的一些治疗方法。那么主要是一些对症的治疗。
1: 另外呢，还有一些听众啊，他非常关注一个问题，就比如说这种传染性疾病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之前得过水痘，对吧？水痘就是这样的，你得过之后呢，以后就不会再得了。那很多朋友他关注这个手足口病，它也是传染病啊。那我比如说我在这个小时候得过这个手足口病，那我稍微大一点之后啊，哎，比如说同样我的身边有这样的这个得手足口病的一些朋友在我身边啊工作生活，那这个时候我还会不会再得呢？会不会说他再感染呢？
0: 刚刚说的很好啊。我们传染病呢得了之后呢，正常情况下都是有免疫力的。包括你刚刚说的水痘、麻疹。那么我们小的时候得了之后可能就是终身免疫的。
1: 就形成这种抗体了。
0: 对，形成这种抗体，特别是麻疹、我们得了之后可能就终身免疫的。那么水痘的话，小的时候得了水痘，那么长大之后一般情况下不会再得水痘，那么会得就是带状疱疹，是吧？是这样的。但是手足口病跟他们还不一样。手足口病引起这个手足口病的这个病原呢是有很多种的。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家 族，包括一些 EV71 型的，包括科萨奇 A16 型的，那么这些型别之间它是没有交叉免疫的，也就是说我这一次得了这个有 EV71 感染导致的蛇足咳病好了之后，那么我可能会对这个型别产生免疫力，但是我下一次可能还会再得，那么再

0: 得的时候可能是另外一种
1: 另外一种
0: 型别导致的。那么目前的话就是说导致手足口病的这种病源的话，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就有二三十种，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家族。其实你这个问题很多的在我们日常工作当中也有很多的人关注啊，我的孩子得了之后会不会再得，那么是如果你的孩子得了手足口病之后是很有可能会再得的，那么很有可能是有其他病源再次感染导致的。
1: 就他在这个家族中啊还不仅仅是一个成员，
0: 对，
1: 他还有其他的亲戚朋友呢。
0: 对，很多成员是这样的。
1: 是不是？比如说你这个得了一号，你得了好了之后，那可能二号、三号、四号还等着呢。
0: 对，
1: 你但凡接触到这个二号、三号、四号等等其他的，可能还会再得。
0: 是的，是这样的。他各个就是一号、二号、三号之间，他们是一个属于一个大的家族，但是他们相互之间不保护，
1: 不保护，是相对独立的，
0: 相对独立的，相互没有之间没有交叉免疫。
1: 听姬老师这么一说，有一些尤其是家里面有这个孩子的宝爸宝妈，心里面稍稍揪了一下。来说一说吧，我们对于这个手足口病平时有哪些预防措施？我们孩子需要去注意的，家长需要去这个关注的。
0: 好，刚刚我们也聊到了这个手足口病这个传播途径是很多的，那么婴幼儿和儿童是我们这个手足口病的易感人群，所以呢我们做好儿童家庭的个人卫生和托幼机构的卫生，那么是我们预防手足口病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刚刚也说，如果你的学龄儿童得了这个手足口病，那么你也不要着急去幼儿园，等病好了之后再去，避免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其他的孩子。还有儿童的玩具、儿童的个人卫生的用具和餐具等等物品要进行清洗和消毒。尤其是在一些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在一些流行的季节呀，或者是流行的地区呀等等，要尽量少带孩子到这些人群密集的或者是空气流通差的一些公共场所，避免与手足口病的患儿再进行接触。此外，我们主要是还要教育儿童养成一些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包括勤洗手啊、不喝生水呀、不吃生冷的一些食物等等。那么家里面包括一些教室里面要经常的通风和换气。有很多的幼儿园他也会把这个儿童的这个洗手的标准的一些洗手的方法会张贴在学校的一些海报上面。有兴趣的家长，我觉得特别是有心的一些家长，可以把这些也张贴在你家里面的一个卫生间里面，然后让孩子洗手的时候按照那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标准的洗得好，然后洗得准。
1: 因为确实有很多家庭可能孩子得过这个手足口病啊，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们来这个互动留言。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姬红老师啊，这个手足口病起疱疹对吧，
0: 对，
1: 这个的话其实也是一个表征了。他说是不是这个疱疹它起得越多，说明这个手足口病我们家孩子得的越严重呢？
0: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起疱疹呢，是我们这个手足口病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临床表现之一。但是呢，目前的话，我们是并没有证据是表明这个起疱疹的多少和我们手足口病的严重性是有相关的。但是我要值得提醒的是，如果说你在年龄三岁以下的，病程三天以内的，然后出现这种神经系统啊，或者是呼吸系统，或者是循环系统异常的，或者是感染了这种 EV7C 这种病毒的，那么它这些因素倒是我们要留心的，因为它也容易是我们这个发展为重症的一些非常早期的一些预警指标。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孩子得了手足口病，你肯定要时刻的关注你的孩子的一个病情进展的。
1: 好，再一次感谢姬红老师今天从这个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哈，跟我们一起分享了哈关于这个手足口病的相关的知识问题。希望我们每一位听友，每一位听友的孩子都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暑假。再次感谢姬红老师。
0: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1011应节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你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啊，在这个里面你可以收听我们江苏广播十套频率的精彩节目以及我们的视频精选栏目，欢迎你的收听，让我们一起相约在下周的同一时间跟你再会。
2: 应急是灾害到来时的万众一心，
3: 目前第一批救援人员已经赶到了现场，数以万计的听众正在通过。
2: 应急是安全生产时的防范未然，
3: 从出教室到下楼梯再到操场集合，同学们仅花了三分钟的 了。
2: 应急是茫然无措时的贴心服务。
3: 南京的过江隧道内，每隔50米都有这样的灭火器。
2: 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联合打造公益应急特别节目《1011应急课堂》，我们在您身边。
3: 在您身边。

0: SK2 神仙水作为护肤界的传奇单品，拥有40年的好口碑，很多明星达人都在用它，为什么它可以这么火呢？当然还是因为好用，效果是真的好。它每一瓶呢都含有50余种的微营养素，可以深层的渗透我们的肌底，不仅可以平衡水油，修护屏障，还可以淡化干纹，提亮肤色。我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啊，经常熬夜，坚持使用了2周之后呢，就感觉肌肤有点变细腻了，暗沉和黄气呢也好了很多。我可不是说假话，用过的朋友都知道神仙水的效果，它可以给干皮补水，也可以给油皮控油。当然这么好用的产品价格肯定也是不便宜的，平时专柜230毫升的呢就要1300多，330毫升的呢更是卖到2000出头。很多朋友啊都被它的价格给劝退了，或者说买了之后呢非常的心疼，毕竟是大几千的护肤品呀。但是今天在我们银江南精选微信小程序上，230毫升的经典款神仙水仅仅需要599元，330毫升的大容量呢也仅仅需要899元，比专柜便宜一半还不止，而且全部都是正品正装，支持专柜验货。当然啦，这么优惠是因为保质期还有一年的时间，虽然是零期啊，但是它的活性成分和功效丝毫未减。其实一年的有效期啊已经足够早晚使用空瓶了，完全不用担心浪费，买来自己日常护肤真的是非常划算。所以不介意时间的朋友可以到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百余元就可以到手。还在等什么呢？新年换新肤，让 SK2 神仙水陪你以精致肌底闪耀一整年吧。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让您随时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感受交通服务的贴心便利。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携手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交通在线。交通在线，
4: 传播交通资讯，弘扬交通文化，服务百姓出行。这里是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的交通在线，我是于洋。今年3月，在14届全国人大40会议举行的经济主题记者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山杰回答提问时讲了3个生动的小故事，其中一个就是长江上的无人机给货轮送外卖，这正是江苏低空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本期交通在线，我们邀请到了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航空处3级调研员刘松、南京市交通运输局航空处处长张志宁、苏州市交通运输局航空处副处长侯成成，他们将共同介绍江苏如何加速推进应用赋能，助力低空经济发展的相关情况。首先我们请出的是省交通运输厅航空处3级调研员刘松。刘处长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好。
4: 作为新质生产力重要领域，低空经济发展热度持续攀升，江苏立足区位与产业优势，积极探索低空空域协同管理模式。那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省在

0: 完善低空空域管理体系，健全协同机制，做好低空飞行服务保障方面开展了哪些重要的工作？那么有哪些成效呢？
1: 江苏在探索低空空域协同管理方面起步比较早，成效也比较明显。在完善政策标准体系方面，2024年10月，经省政府同意，省交通运输厅就印发实施了融合有人无人低空空域一体化管理文件，江苏省低空空域协同管理办法试行，重点解决了低空空域协同管理部门的职责定位问题，梳理了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军民航有关单位、省有关部门、低空飞行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了低空空域协同管理机制，规范管理和服务流程。2025年6月30日，牵头编制的全国首个省级低空基础设施规划布设的团体标准，江苏省低空起降场点布设指南、低空空域划设提报指南发布实施。同时，市级交通运输部门也做了大量工作，例如经省人大批准，苏州市、无锡市已出台低空经济促进条例，南京、苏州等地出台了低空飞行服务保障和管理办法。在完善低空空域协同管理机制方面，早在2017年，我省就率先成立了全国首个空域统筹优化研究军民地三方协作平台。2024年以来，以江苏省低空空域协同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为契机，我省初步构建了定期会商、管理联动、数据联通、军民地多方参与的协同管理机制。江苏省低空飞行服务平台与国家 UOM 平台、民航华东飞服站实现数据联通，省交通运输厅与省公安厅、自然资源厅、气象局等部门签署了合作协议，逐步完善低空空域管理协同机制。在提升低空飞行服务管理能力方面，按照省政府一个标准、一个平台、一套规则、一张网的要求，统筹做好全省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在省级层面，省政府授权运营的省级低空飞行服务机构江苏省低空飞行服务中心于2024年11月26日正式挂牌成立，并于2025年6月30日正式向社会公众开放服务，标志着一空多方协同管理模式在江苏落地实践。在市级层面，南京市成立市低空飞行服务中心，是省内第一家低空服务事业单位。苏州市专门成立低空专班，由市交通、发改、工信等部门组成，负责推进城市空中交通试点等工作。无锡市在市交通运输局增设低空处。南京市、苏州市、扬州市平台已建成，其余各市交通运输局通过省平台初步开展市级管理，省市两级低空飞行服务管理体系初步建立。
0: 听得出来，正是由于这些充分的准备和完善的管理机制，江苏的低空经济发展筑牢了基础。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航控处处长张志宁。张处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好。
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山杰分享的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就发生在长江南京段。那请问这项服务为船民带来了哪些方便呢？
2: 通过无人机低空物流，船员在长江之上每天都可以吃到新鲜的瓜果蔬菜，可以和陆地上一样点外卖。直升机短途接驳验证飞行，推动都市圈低空应用场景协同发展。四是做强平台保障，低空应用场景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飞行计划的高效执行。2025年6月，我市正式上线南京市低空飞行服务平台，开发上线平台手机端林翼飞微信小程序，可实现低空飞行计划一次填报、快捷调取、一键直飞，大幅压降低空飞行用户申报流程。目前

0: 平台注册单位已有300余家，接入飞行器1300余架，操控员400余人，实现常飞企业动态数据全接入。2025年累计保障各单位合规飞行38.9万架次，8.5万小时，同比分别增长358%、305%，真实运行量位居全国前列。五是深化安全保障，我局联合市公安局、发改委、应急局等8个部门共同印发《南京市民用无人机低空飞行安全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安全飞行条件、空域使用安全、飞行活动安全等内容，界定了11类违规飞行行为的具体类别，保障了苏超、南京马拉松、国家公祭日、景英开放月、跨年夜等一系列大型活动的开展，为低空应用场景的拓展培育营造健康的安全发展空间。下一步，我局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低空应用场景培育的各项要求，以综合性示范场景、高价值小切口场景为核心，挖掘和培育更多类似于长江会船舶物资配送的可闭环的商业化应用场景，推动成熟场景规模化应用，潜力场景培育壮大。
1: 低空经济在南京的多项应用确实让我们开了眼界，原来无人机的应用场景不仅可以送货，还有巡检等等。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苏州市交通运输局航空处副处长侯成成。侯处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关注到在苏州“十五五”规划过程中，低空经济被多次提及，那目前呢，苏州低空经济发展实现了哪些应用场景呢？
2: 在苏州，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已经深度融入城市运行与百姓生活，看得见、用得上、可感受，主要有4大特色应用。一是探索政务服务综合飞一次，无人机一体化开展环保、水利、城管、交通等巡查，为公共服务提供空中支撑，一次飞行完成多项任务，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让城市管理更高效、更便民。二是低空物流直达民生，我们开通长三角首条跨省无人机快递航线，全国首条跨省半导体检测专线，低空物流实践入选交通运输部典型案例，东山枇杷、阳澄湖大闸蟹等特色农产品通过无人机直达餐桌，医疗样本、急救药品实现跨院区空中闪送，水上物流为船民提供便捷补给，切实解决配送慢、成本高、通达难的民生问题。三是低空文旅丰富体验，围绕金鸡湖、太湖、古城等打造空中观光路线，让市民和游客通过另一个视角欣赏苏州美景，成为休闲旅游新选择。四是空中通勤便捷高效，开通至上海等周边城市的低空接驳航线，提供便捷高效的跨区域出行服务，拉近与周边城市的时空距离，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当前苏州始终坚持规则先行、场景牵引、市场导向、技术保障、安全第一的发展方针，让低空经济发展成果真正服务城市、惠及百姓，已累计开通低空航线540条，立体交通网络初具雏形，常态化应用场景超过50个，低空产业生态良性发展。
1: 苏州的低空经济发展不仅融合了城市特色，还促进了相关产业的落地。苏州交通运输部门为了低空经济健康安全发展，请问做了哪些工作呢？
2: 近年来，苏州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将低空经济作为培育新的生产力、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的重要抓手，系统推进政策创制、试点征创、设施建设、产业集聚、场景拓展和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一是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先后组织制定低空经济发展规划、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专项支持政策、低空飞行服务管理办法、全国第4部低空经济地方性法规、苏州市低空经济促进条例等，推动建立地方标准体系，成立标准化联盟，发布系统标准建设指南，为全

国乃至全市低空经济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提供苏州实践。二是试点示范有序推进，在上级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市成功获批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等试点，开展北斗加低空技术研究，推进城市空中交通管理试点建设和苏锡常环太湖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交通强国专项试点申报等，建成昆山太仓两大无人机试飞基地和盛泽湖全空间无人体系示范岛，通过先行先试总结经验，为低空经济规模化发展创造条件。三是基础支撑持续夯实，统筹推进基础设施与服务平台建设，全市建成各类低空起降点344处，形成覆盖全域的起降网络，建成市级低空服务监管平台，实现与国家省级平台互联互通。目前平台已注册企业运行超过170家，全年汇聚飞行活动超155万架次，运行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四是产业生态加快培育，我市坚持全产业链布局，推动低空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全市积聚低空经济产业链企业超过500家，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培育一批头部整机企业，两年来签约相关产业项目超过500个，同时设立相关产业基金，打造领航企业。

0: 全链条安全监管体系，开展低空安全专项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飞行行为，完善飞行审批、应急处置、安全检查机制，强化全流程管控，为低空经济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下一步，我们将紧扣中央、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锚定打造全国低空经济发展高地目标，加快推进政策引领、试点突破、设施建强、场景拓展、服务增效等方面工作，为全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诉诸力量。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介绍。低空经济正逐步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江苏13个地市也会不断推动低空经济应用新场景、新技术的落地应用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那相信大家也很关心，江苏接下来将会如何强化空域管理，完善基础设施，拓展应用场景，全力服务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有请省交通运输厅航空处三级调研员刘松来解答。
2: 好的，省交通运输厅将紧扣国家低空经济发展战略部署，立足我省发展实际，扎实履行低空空域协同管理职责，多维度发力，全面助力低空经济提质提速急剧发展。一是强化机制保障，持续完善军民地低空空域协同管理机制，与军民航部门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顺畅工作关系，固化方法程序，在深化与省公安、自然资源、气象等部门战略合作的基础上，与其他省级有关部门逐步完善协同工作机制，畅通数据共享渠道。二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研究制定江苏省低空空域资源利用方案和低空起降场点布局方案，规范指导全省低空飞行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基于需求谋划制定交通部门服务低空经济发展的三年行动计划，围绕起降设施建设管理、机构运营规范、平台数据接口等方面研究制定系列文件和技术标准，着手开展标准化低空起降场、低空公共航路试验性建设验证。三是提升飞行服务保障效能，强化省市联动，统筹推进省市两级低空飞行服务体系建设，依据国家最新部署要求，指导现有省市平台推进适应性改造，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开展省低空飞行服务平台二期建设，加强与军民航、周边省市及重点企业系统平台对接，持续优化空域航线申请、飞行计划申报等业务流程。四是加快推动交通领域应用，充分发挥国家级试点示范项目引领效应，指导苏州市会同周边区域做好城市空中交通管理试点建设相关工作，总结凝练试点工作经验并适时推广，编制交通运输低空典型场景应用清单，支持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积极申报交通强国试点，推动交通公共服务领域低空应用场景广覆盖，探索构建低空交通综合飞一次的模式。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介绍，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低空应用场景能够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本期交通在线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是于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男嘉宾，78年出生，本科学历，土生土长的南京人，目前也在南京定居。我呢在酒店前厅工作，生活目前很规律。我非常期待的灵魂伴侣，希望你热爱生活，善良，身材匀称，离异无孩一个，未来能和你一起看遍世间风景，登顶祖国名川，长遍

0: 遍人间美食，希望能在全程热恋遇到这样一位姑娘，期待和你相遇。
1: 全程热恋，向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Hello， 你们好，我是今天的女嘉宾，90年出生，江苏镇江人，现在在一家事业单位从事残疾人方面的相关工作，有房也有车，生活稳定。我也是交广网的忠实听众，因为家里人的一直催促，所以想来节目里试试看，希望能够遇到一位有主见和责任心、三观契合的男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大家好，我是江苏镇江人，现在在常州定居创业，从事互联网方面的工作。我喜欢探索新事物，希望有一天能自驾房车环游中国，希望能遇到一位志趣相投、情感相通的另一半。期待在全程热恋认识你，谢谢。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是赢江南精选小程序，所有重量级折扣都加上了，这福利太让人上头了，爆品多，好价多，618品牌特价，赫莲娜必须上榜，而且折扣超给力，绿宝瓶三件套，今天让你999三位数直接全款拿下，不介意的赶紧去到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口金赢。赫莲娜的综合实力、口碑、价格，这么多年攒下来的位分，是我打新年礼福气认可的贵妇专用。在使用感上，有姐妹说平替万千也难抵一件，这一套送礼自用都很拿得出手。心机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毫升，养肤面面俱到，仅有50份，三瓶搭配效果那可是1+1+1=3。绿宝瓶的心机水可是赫莲娜家的明星单品，维稳能力是把好手，是无数熬夜爆痘党心头的白月光，日常补水加湿敷两用的全能水。而绿宝瓶精华，去年假期我去了大东北，结果把脸冻得发红，摸上去糙得像砂纸，晚上用这款精华5-6泵厚厚的涂上几层，连续几天皮肤就恢复透亮了，很喜欢。包括绿宝瓶的轻乳霜，质地非常清爽，也适合油痘皮的需要，质地轻薄不厚重，上手之后非常柔滑，轻薄好吸收，对不太会搭配的人不用纠结，直接选这个三件套，一套用全年，送人自用囤货都很值得，关键价格太好了，999直接拿下，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赶紧去，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1: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

0: 半点回来，感谢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调频 FM99.7 精灵之声，还有大蓝鲸 APP 正在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周末版，我是张端。我们在半点之后呢，将继续为各位推荐到优秀的男女嘉宾哈，大家要竖起耳朵，我们仔细认真的听，说不定爱情离你就是特别的近。
1: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2: 你们好，我是本期女嘉宾，90年出生，本科学历，淮安盱眙人，现在在昆山工作，是一名舞蹈老师，未来计划在昆山定居。我从小学习舞蹈，也是我平时最大的爱好，闲暇的时候自己也会做点烘焙，希望能遇到一位在昆山定居、工作稳定、性格温和的男士，欢迎你来联系。
3: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92年出生，目前定居在苏州，现在在做质量管理相关的工作，平时生活比较充实。旅行的时候，我喜欢去古镇慢慢感受生活，也喜欢读读散文愉悦身心。对段感情我并不愿意将就，非常期待有一位跟我兴趣爱好和三观都一致的灵魂伴侣，希望跟他一起感受生活的美好，期待能通过今天的全程热恋遇到一位在苏州生活乐观积极顾家的另一半，欢迎你来联系我。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92年出生，我是安徽人，现在在镇江生活，目前在自主创业，从事教育培训方面的工作，各方面也比较稳定。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遇到一位踏实务实、原生家庭和睦的女生，期待你的邮件。
2: 全程热恋。

0: 你们好，我是本期男嘉宾，黑龙江绥化人，在无锡从事工程机械驾驶的工作，明年会转行做电梯维保的工作。因为我来无锡十多年的时间了，所以也准备定居在这里，希望在今天节目里能遇到一位心地善良、温柔贤惠的女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你们好，我是今天的男嘉宾，江苏连云港人，现在在上海从事 IT 行业的工作，在昆山生活，有房有车，生活比较稳定。因为朋友的热心推荐，来尝试参加一下我们的节目，希望能遇到一位在上海周边生活孝顺有爱的女士，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3: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全程热恋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哈，更多详情也都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各位可以来去多多留意和查看。我们在明天的晚间8点，全程热恋继续助力各位向爱出发。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从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1: 发现美的眼睛。
0: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11点，苹果

是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邝美云，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版本一生何求等等知名歌曲的创作者，一生创作了300多首情歌，制作100多张唱片，一生好歌无数，但名字却很少有人知道。温度生活，音乐之美，今天我们要聊一聊作词人何厚华。何厚华1965年生人，家中有一个姐姐，5岁那年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那会儿母亲还不到30岁，为了抚养他们姐弟，母亲一生未再婚。何厚华很争气，学习好，每次都拿奖状回家，让母亲很欣慰。到了中学，他被选为报刊社长，负责撰写新闻，他喜欢文学，喜欢写作，可母亲却觉得读数学系更好找工作，

为了不让母亲失望，所以在考大学的时候呢，何厚华报考了数学系。数学是很枯燥的，他还是更喜欢文学。1984年，上大学的何厚华正在经历流行歌曲的兴起和变革，给了他创作的出口。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乐队，玩起音乐。大二那年呢，电视台推出播放学生创作歌曲的栏目，他有一首歌《愿苍天变了心》入选，获得一等奖。1988年，方季韦演绎了这首歌。

学毕业之后，六家唱片公司同时向何厚华递来合约，但是他还是听了母亲的建议，去一所中学做了数学老师，同时也没有放弃写词创作。工作之余，他把自己写的歌投出去赚钱，攒钱为母亲买了一套房子。1991

韩厚华还做过梁朝伟的唱片企划，已经在影视圈有一定名气的梁朝伟后来又在歌手之路上发力，何厚华呢抓紧为他打造了第二张专辑，也就是在那时候写出了一首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首歌落到了黄仲坤手中，1999年又被迪克牛仔用一种别样的方式唱火了，粗粝的声音唱着遗憾和深情，这首歌后来成为迪克牛仔的代表作。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

0: 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这座城市从来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3: 发现美的眼睛。
2: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11:00，苹果

温度生活，欢迎回来。今天的音乐之美呢，我们要来听一听何厚华的创作。何厚华为很多知名的歌手都写过歌。1999年，已经出了十几张粤语专辑的李克勤，就始终好像要比四大天王慢一步。有人评价说他是第五大天王，实际上他的名气远远不如四位。李克勤当时要出个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何厚华就把他推荐到宝丽金很多次，但都没有成功。最后呢，是经典唱片发行了这张专辑，其中有一首歌《一生何求》，就是何厚华一手打造。很多人听李克勤唱国语歌的第一印象是何厚华打造的。之后像孙耀威的《爱火》、李玟的《再见一面》都是何厚华的作品。

1999年，何厚华的人生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独自抚养他长大的母亲患病，他暂停了一切工作，搭上了所有积蓄为母亲治病，但是还是没能留住他。他没有办法接受母亲的离去，几年间一直郁郁寡欢。过了几年，因为姐夫的公司出现问题，欠了债，所以姐姐把家里老房子卖了抵债。这件事情一下子激怒了何厚华，他觉得那房子承载着太多的回忆，是他们和母亲最后的联系。可姐姐也实在走投无路，所以何厚华选择原谅姐姐，但不再和她联系。然而2004年的一天，他突然觉得头晕目眩，身体不适，到医院一检查，是鼻咽癌第3期，那时他才39岁。那一刻他感到无比的孤独，给姐姐打去电话，听到亲人的声音，他一下子泪流满面。2年的时间，姐姐陪伴他积极的治疗，同时也鼓励他不要放弃创作。在生病期间，他为孙悦、谭维维、张含韵、黄晓明、汪涵、谢娜等人制作专辑，在多家内地唱片公司任职。可能是放不下自己热爱的事业，他挺了过来。大概2010年左右，他的病情逐渐稳定。

何厚华和病魔斗争了20年，谈到抗癌的过程，他曾说，即使是被选择，我还是要在这其中活出自己最想要的生活。所以在个人账号上，他常常写下一些自勉的话，结尾是开始美好的一天。然而2024年的3月15号，他去世的消息还是传来。在他的个人账号上发布讣告，何厚华于2024年3月15日去世，终年59岁。讣告为亲友陈义豪代笔，其中写道，若您还记得曾经因为他铿锵如珠的妙语、笔下的只字片语而启发而感动，邀请您一起与我诚心祝祷这位华语流行音乐导师何厚华先生一生精彩，一世圆满，一路顺风。感谢何厚华为人间留下如此多动人的词句，也望天堂不再有病痛。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尘，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2: 汽车，
1: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2: 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3: 今天跟大家 talk 的就是关于六座和七座的问题啊，就是在买车的时候，现在你会纠结于六座还是七座吗？
2: 嗯
3: 啊，然后你会买六座还是买七座呢？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啊。
2: 对，表面上看这个问题好像还蛮容易回答的，但其实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在

0: 甚至你有2+2+3 MPV， 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车，大家都觉得说七座车应该是一个大车的应该要有的这样的一个承载的一个方式，对吧？因为你要满载两家人，甚至还有就其他的一些朋友，或者一些商务出行的时候，都觉得说七座车更好。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大家慢慢的已经开始变化了，开始觉得六座车好像它的实用性，还有它的整个的一个座椅的舒适度，以及它的摆放和布局的方式更加的科学，更加的合理。因为很多人买七座车发现满载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多，对吧？那六座车呢，它往往能够满足大家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乘坐的感受，虽然也不一定会满载啊，但是你至少坐进去之后你觉得很宽敞，然后该有的配置呢它都能够给你配齐啊。我觉得可能就真的叫做座座平权的一种概念。
1: 在过去的时候呢，可能我的理解啊，就是可能过去咱们家里面车都少，所以呢一旦出行的话人比较多，
0: 对，
1: 所以座位能够尽量多一些的话那当然更好。而七座呢当时正好是卡在法规的上限，
0: 是，
1: 所以你看最早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最早的时候别克的 GL8 是八座的，这也是为什么它叫 GL8 的原因，因为它是八座的，如果当年它引进中国的时候是七座的话可能就叫 GL7 了啊。那么那个时候的八座为什么慢慢大家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法律法规里边七座车节假日才免费，八座车是不免费的。
0: 对，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痛点，就是七座车在当时大家可能越买越没有信心，是因为第三排的确难坐。绝大多数当时的 SUV 其实第三排我们当时的形容就是临时泊在，
1: 对，
0: 对吧？你可能坐小孩都觉得不舒服，而且你那第三排它有一个就是凸起嘛，就是这个尤其后排的这整的一个布局，它就会让你像坐小板凳一样的，再加上很多车企其实不太重视第三排，给你的座椅材质然后包括它的厚薄的程度都不太一样。另外呢也有很多会去宣传说第三排万一发生了追尾，它其实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很多七座车呢慢慢的就被推出了市场，好像就觉得的确是属于一个比较鸡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1: 所以其实会发现还有一点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 MPV 市场正在从商用 MPV 开始转向家用 MPV 的这个你需要坐人的时候，发现其实五座比六座也就多坐了一个人，
0: 是，
1: 而且还可能容易诱着你干什么呢，你去出现超载的情况，你说反正有这个空间我在里面蹲一蹲，对不对？你七座就是七座嘛，六座就是六座嘛，所以这个问题是容易超员，有超员的交通的这种隐患。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六座了之后往往会有一种隐性的问题
0: 啊，
1: 就是六座三个人的确座椅上是很舒服了，但是往往很多的六座车的后备箱空间几乎是没有的，
0: 被侵占了，
1: 对不对？他为了放更大的这个座椅嘛，那尤其是比如说为了加中央的通道，可能第二排的座椅两边的这个空间也不会表现得特别的好，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啊，后备箱小一点，第二排的空间变窄，对不对？而且还有一点，因为原来打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六座版本比七座版本要贵，因为六座版本更尊贵，所以事实上来说六座的价格可能也会更高一些。
0: 对，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大家其实要买六座的原因跟买七座的这个理由其实差不多的，就是我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因为即便你买了六座，你发现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可能也就是一两个人两三个人这样乘坐，对吧？就是家里其实也就是一家三口或者一家四口嘛，正常的乘坐是完全 OK 的，就是绝少数是能够满载出行的状态，
1: 对，
0: 对吧？你说你上个班满载出行，那你除非你是小巴司机，对吧？你是就是小司机，要不然的话，怎么可能是一直持续这种状态呢？也就是过年过节可能临时出行的时候才会要满载，所以这个六座车呢，有它的空间，有它的好处，当然呢也会有它的问题啊。
1: 大家可以讨论讨论啊，就是你为什么选六座，或者你为什么选七座啊？包括有没有踩过的坑都可以说一说。初中你说我现在就是六座车，平时最多情况就是当四座来用，后面放平放东西更方便。
0: 是，
1: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会买七座车，2+2+3的布局，多个座椅的应急还是不错的。这种座椅布局六七座是没有太大的区别。我反而是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我是又有点想买2+3+2布局的车了
0: 啊，
1: 因为孩子小的时候第二排呢是 放一个安全座椅旁边陪一个人，但是当孩子大了之后，他其实是可以坐在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去。而为什么要说二加三加二布局呢？现在我是二二三布局嘛，但是当我把第三排给他折下去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

0: 问题。
1: 嗯，
0: 现在我的第二排放了一个儿童安全座椅，
1: 嗯，
0: 然后第二排还剩空一个座位，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要再多一个人上车的话，比如说再多个老人来上车，
1: 嗯，
0: 他就没有地方坐了，
1: 嗯，
0: 我还得去把我的第三排座椅给掀起来，
1: 嗯，
0: 而如果这个时候我是二三二布局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哪怕在后排挤一挤，我也不超员呢。
1: 嗯，好，当然每个人家庭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哈，我就跟你不太一样，我是希望座位越少越好，就是即便可能就是家里有老人来了，那我觉得家里也不光只有我这一辆车，因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所以各位也可以来聊一聊吧，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啊。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2: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3: 对，今天汽车 talk show 我们来聊聊情绪价值啊。就是原来买车的时候咱们挑的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后来呢开始挑续航，开始挑这个电机转速什么之类的一些东西，挑有没有什么双腔空悬。现在好家伙，就是现在挑车也没得什么挑了，全部给你塞满，让你一句话都没有，这个时候怎么办？就开始比情绪价值了啊！
2: 我觉得其实情绪价值呢，也不是现在才开始比的。其实，潜移默化当中，很多年前有一些车企就已经开始在往情绪上面去转了，只是大家可能当时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原来大家可能记忆当中会停留在我买车要比配置、比参数。当然，我举一个例子，可能各位就已经能够理解有些品牌为什么潜移默化的在改变你的情绪，就是我们经常提到内饰的时候会想到哪个品牌。想到奔驰，对不对？想到奔驰的时候，会经常会说它的那个氛围灯特别好看，
3: 是
2: 对不对？但是氛围灯其实就是情绪价值的，
3: 有点像乡村 club。
2: 奔驰不会这么认为，
3: 我认为，
2: 奔驰还是会觉得挺高级的。它的这个其实原话的解释叫可夜店、可商务，对吧？就是我又可以让你觉得很狂野，但同时又可以让你觉得很严肃。就是它的这个情绪灯呢，这个氛围灯呢，你可能表面上感觉并没有什么，无非不就是一个灯带嘛，对吧？但是呢，它可以就是五颜六色的这个去转换，可以根据你的心情去变化，甚至像现在的这个氛围灯还能就是卷到说随着音乐、随着你声音还能给你一个波动，就是让你会觉得哇，这个好像一切感受起来，这个车就属于为你专属定制的一种感觉。但是其实这种情绪价值就在潜移默化当中对大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当年很多朋友其实喜欢奔驰很重要原因就是这个氛围灯真的很打动他，
3: 进去之后就不一样嘛，对吧？然后刚才看那个香沙玉就是说，他儿子说这个宝马X7太弱智了，一点都没有可玩的，出门就要开蔚来。其实这就是因为情绪价值起效了嘛。我刚才就是突然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啊，我说因为我们经常工作原因会开这个试驾车回家嘛，包括有的时候跟亲戚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开的也是个试驾车，我就觉得我过去的时候，比如说我开的一台车。

0: 我跟亲戚朋友在讲的时候，我会说，我给你看这个车的发动机，3.0V6啊，说你看这个车的这个底盘啊，这个五连杆的这个悬架，这是我们重点去说的，包括我们肯定看它这个真皮啊。这个 NAPA 的真皮，头顶是阿肯塔拉的这个材质，对吧？这些是我们经常说的。但是现在我在跟我的朋友在一起，或者家里人去介绍一台车的时候，我说：“你看，我这样，我没有碰到门，门就开了
1: 啊；
0: 我这样，门就关上了啊；我这样一下，窗户就升起来；我这样一下，窗户就降下去了。”然后把我那个在我的亲戚朋友看的时候，哇哇！然后我说。这难怪今天我会觉得我这钱花的值，就像刚才我看到小小在我们的那个抖音直播间上热吧兄弟评论区里说，想问一下两位，换电算不算情绪配置？
1: 当然算了，
0: 这太情绪配置了。我相信所有的没有体验过换电的朋友，你带着他到换电站里边往那一坐，你的朋友一定会坐在副驾驶不停的在那趴着草地。
1: 是的，就是未来换电这块呢，它有一个很统一的名称叫未来蹲。
0: 对，
1: 就是换电的时候大家都经常换电人可能不会这么做了，但是呢，就是如果你第一次去看它换电的话，你都很想蹲在那个底下看它整个换电的过程是怎么换的，怎么样把螺丝给取下来，怎么样把旧电池取下，然后换上新电池，你都很想去看一看。所以大家都会有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0: 对，
1: 其实这个也是体现出我有你没有的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特点。
0: 情绪价值，对不对？
1: 是的。
0: 怎么又有20个人在我们房间外面观看了？赶紧拍拍他们，让他们进来了。
1: 但是我们其实再设想一下，那如果什么叫情绪价值，除了现在的新能源时代，难道以前的燃油车时代就没有吗？其实也有的。我比如说 AMG 的签名就是情绪价值
0: 啊。是，
1: 对不对？
0: 打开之后看，哦，这是专属工程师写的啊。
1: 对啊，那包括宝马的 M Power， 我背后的一个 M 的这样的一个标志，我跟你的普通的三系就是不一样，我是 M 3、对吧？我有四出排气管，然后排气管还是那种碳纤维的，然后包括我还有扰流，还有小尾翼，其实这些都是情绪价值。
0: 燃油车时候最好的情绪价值表达是什么？你买一台好车，你等一下，我给你点个火给你听听。对不对？
1: 是是是是是。
0: 哦，那一下，哎呦，就觉得值了。
1: 就煮水声嘛。
0: 对，
1: 是是是。
0: 那一刻就觉得值。
1: 包括座椅的缝线，对吧？那个红黑色的这个缝线，包括这个方向盘的它的整个的一个运动感。
0: 所以话说回来，就是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不懂车呢。我们懂的是我们自己的情绪。
1: 是的。
0: 我在买一个产品的时候，不管我是花5万块钱买的，还是花500万买的，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考虑，第一件事得我开心，
1: 对，
0: 我看着顺眼，这就是情绪嘛，对不对？
1: 对，而且还有很多人其实一方面是不懂车，另外一方面是比较容易被跟风，就是我告诉你啊 ，M 好，哎，那我就大家都纷纷的要去买 M， 其实也不管他懂不懂，但是我就觉得我开这个我就跟你不一样，
0: 但这不是你的情绪价值，是别人的情绪价值，
1: 我是跟着你的节奏走，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吧？反正我有点小钱，对吧？你觉得好，那我就买啊。
0: 要买满足自己情绪价值的车，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我前两天去看那个就是 Smart 精灵五号的时候，后来在网上发了点东西，我发现就是 Smart 的车主啊，在评论区里边的留言就特别有意思，就特别自我
1: 啊，
0: 就是有人说，哎呀，这车不好看，这车什么太大了，什么的。在真正的 smart 车主就会把自己的车的照片晒上去，说我觉得挺好看的。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这不就是一种情绪价值的表达吗？千金难买我乐意嘛，对吧？
1: 好，我们差不多先说这么多吧，马上转战上车吧兄弟抖音号来继续跟各位做交流啊。
0: 对，那另外呢，在我们的就是几个互动直播间里，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就是车载香氛啊，品牌音响啊，你买车最愿意为哪项情绪配置去买单呢？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1: 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开启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2: 今天要跟大家 talk 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冬季续航打几折的问题啊。
3: 对，
2: 刚才不少朋友也都纷纷留言了啊。
3: 嗯，反正有一个朋友说，蔚来的 ES6 它这个季节大概跑300多公里。
2: 嗯，
3: 蔚来在电车当中其实算电耗比较高的。
2: 对，
3: 对吧？
2: 尤其 ES6 啊，当时不知道是一代还是二代，如果是老的话呢，可能电耗真的蛮高的。
3: ES8 更高。嗯，对。但是，对于蔚来来讲呢，它有一个新的补能方式，就是换电嘛。所以电耗高一点呢，其实消费者体感并不是那么明显。
2: 嗯，
3: 他大概知道可能市区里面跑不了太多，所以我就及时的去换个电。
2: 是，
3: 对吧？而且每个月它有个4到6次的换电的这样一个机会，其实基本上覆盖了你这个月的用车的这样的一个周期了。
2: 嗯，
3: 所以还好了，没什么感受。
2: 对，
3: 但是有的车呢，其实一到冬天，它的这个续航就会相对掉的比较严重。比如说，本身可以给你标注500续航的产品，在冬天可能只能跑到200多。那如果打5折到6折的话，那这个电耗就非常非常高了。
2: 对，刚才看到有些朋友呢也在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这个事情啊。
3: 嗯，
2: 哎，跑哪去了？啊，这个 CCS 说06GT， 然后60度的电池，23的电耗，4折了啊！
3: 啊，
2: 市区道路拥堵，觉得电池的自加热加上空调会占电耗的一半。哎，他其实谈到的就是为什么在冬季会打折的这个原因啊。
3: 嗯，对，他讲的这个其实非常好，因为聊到了一个核心点，就是空调，
2: 嗯，
3: 对吧？这个暖风空调。

0: 它是不友好的。其实更重要就是它的暖风空调啊。
1: 富人剑客说我的领跑 B10 冬天是6折的这个样子，
0: 你看看6折啊，好多都是6折，
1: 对，不少的朋友都在谈大概是6折的这样的一个样子。
0: 嗯，
1: 其实我们可以跟大家去聊一聊，就是为什么这个新能源车在冬天的时候它的一个能耗会去打折。就刚才有朋友在谈到的，冬天哪怕你不去用你的车的空调，但是因为你的电池包要保温，所以呢很多的车的电池包其实都是一直在工作的这个状态，它需要放电去给它的这个烧热水吧，你可以这样去理解，烧热水，然后把这个水呢包在它的整个一个电芯的一个内部，然后让它的电芯保持一个好的工作的温度，这样的话呢它在充放电的性能方面才能够有更好的保证，而这个时候你的电就走了、啊、
0: 它是这个暖风功率其实持续都是在输出的、
1: 嗯、
0: 在输出的其实是影响到你整个车的这样的一个功率的、嗯、所以空调你自然开了之后它自然就是要耗电，而且耗电其实还挺严重的，因为冬天天冷你就越来越希望你车里是暖和的，比如像有的时候要夏天天太热了，我可能开一会儿凉风我就关一会儿，然后再开一会儿我再关一会儿，它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稍微让它喘息的过程，但是冬天可能很多人不太会愿意这样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本身在冬天低温环境下它这个用电它就是要相对会更高的嘛，对吧？
1: 这个里边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老司机们来说可能需要去改变自己的一个理念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过去的时候我们的空调系统啊是我们的舒适系统，就是我开不开空调决定了我在车里坐的舒不舒服。
0: 是的，
1: 比如说我要是开空调的话，我夏天我在车里边我就凉快，冬天我开空调的话我在车里边就暖和。但是到了新能源车之后呢，空调系统已经不是属于一个舒适系统了，它可能是在热管理系统当中的一环。
0: 是的，
1: 因为空调的能量的来源，空调的热量的来源或者热量的这样的一个转换，其实都涉及到一个它一个热管理系统的一个工作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除了空调之外，刚刚有朋友提到了座椅加热，对吧，因为你用电的东西越来越多了，现在车里面的大屏，对吧，大屏幕它其实也是会要有这样的这个功率的一个输出，
1: 甚至是后窗玻璃的电加热丝、
0: 氛围灯对吧，音响，其实你用电的东西都比较多了，所以这个相对来讲肯定会电耗高一些。
1: 我们今天呢是想把我们的评论区呢变成一个真实的这种调研，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总是说啊，就是用户的实际使用可能对于大家的参考意义会更大一些，所以正在我们评论区里的各位呢，如果你们是开新能源车的，完全可以去把你目前开什么车，你在什么城市，在现在的情况之下你到底是做了多少的这个续航的打折，把这个事情跟我们来说，说完之后其他想买的朋友其实可以做一个参考。
0: 对，一方面呢是调研，因为调研你的回答会相对简单，但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一个维度是希望大家能够来聊一聊怎么样来提升你整个冬季新能源车的一个续航的能力。其实是有一些方法和一些绝招的。我们听众当中有很多开新能源车很多年的一些朋友，
1: 有大神哈，
0: 有大神，他一定可以分享出我自己平常是怎么省电的，等等等，用这样的方法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说一说啊，
1: 来说一说啊。今天重点是一个调查啊，
0: 是是是，来一起聊一聊啊。那其实也可以抛砖引玉吧，就先来说一下，就是之前能躺不坐他也提到了，还是605公里的续航，现在也就开370-380，也就是说大概打6折到7折左右。
1: 其实呢，就是磷酸铁锂电池在面对寒冷的天气的时候，就温度变化它可能更加敏感一些，因为天气的变化会造成磷酸铁锂电池在充放电能力方面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这也为什么说很多当时就是对于续航很更扎实一些，然后就是考虑天冷一些的这种地方呢会选择300里的一个原因啊。
0: 是的，那影响冬天续航其实好多原因嘛，我们刚刚其实也讲到了，比如说它的这个空调的问题，你用电的一些问题，然后呢还有它本身环境低温的这个环境的一个问题，它就是对任何新能源车其实都不友好嘛。第三呢可能是风阻的问题，对吧，你这个车的整个的设计 SUV 它可能就相比较轿车来说它的风阻系数就是要高那么一些些，所以它其实影响它的这个原因有很多。当然怎么样来提升呢，我个人觉得比如说你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可能你自己以前开车的这个习惯是不是在冬天的时候你也得稍微去改一下，就不要踩的那么的这个着急忙慌的太猛的，因为冬天其实路况有时候会好嘛，所以我看来哈，
1: 温柔开车，
0: 对，要稍微温柔一点开车。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用电比较多的一些配置，其实你是可以有取舍的，比如说我开了电加热，然后我开了方向盘加热，但是我不开空调，

0: 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1: 凑合一下。
0: 这其实不叫凑合了，它其实也舒服的。只是你们可能会觉得开空调是本能性的让整车都要舒服，但是你至少驾驶员的位置，如果你平常没有这么多人，你就一个人开车的话，你其实只开这一两个这两个配置，其实你自己就舒服就够了。
1: 你这两年其实还算好，你看这早期的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续航只有300公里的时候，很多网约车驾驶员到冬天自己是抱床被子在那开车。
0: 没错，
1: 对对，
0: 没错。我昨天还刷了一条视频，说在北京还是在天津，有一个网约车司机，然后上车之后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那个后面的师傅就过来就是跟他打趣说：“师傅，你怎么不开暖风的呀？”他说：“我不冷，我不冷，我不冷。你要开什么？你要开，那我帮你开好了。我平常我不开的。”
1: 对，就是自己不舍得用电，但是现在可能续航也长一点，可能稍微会好一些啊。
0: 是是是，
1: 我感谢大家在不停的给我们去提供自己的坐标，然后去发自己的车辆的打折的这个续航打折的这个情况。冬天肯定有打折啊，这个每个人都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的车型，还有所在的这个坐标位置，我们给大家一起互相来看一看啊，这也不带编的，是不是啊？
0: 是的。无锡横摩机说我的电动车冬天5折。
1: 上面有一个朋友是在。它是争议骑行是张家港秦 plus 4年5到6折，
0: 哎，
1: 但是我说实话，就是在长三角地区，其实冬天的这个续航不应该有这么大的这个波动，因为我们之前在做那个新能源车满意度调查的时候，我们采样到的车基本上来说续航里程的达成率都还挺高，而且在冬天的时候表现都还不错，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可能大家也都是一两年的新车，
0: 是
1: 对吧？
0: 是，其实现在。4年了嘛，我觉得其实3年之后其实就是一个分水岭了。1到3年我觉得可能它影响都不会太大。
1: 对。
0: 但是3年之后它的这个电池的使用寿命，包括你可能平时的一些使用习惯，它就慢慢积累出来了。所以它可能问题就会慢慢的显现。
1: 看看今年我们是不是再找个机会，然后去给大家去做个调研。其实还有停车的位置也很关键。比如说你要是有地下停车场的，你出来的时候你那个车的车况其实是不错的，温度比较的高。但如果你是一直停在外边，尤其停在河边这样的位置，你可能起步的电量就会比别人低。
0: 还有我们节目当中应该也有很多网约车司机嘛，就是他用车的这个频次会相对比较高，
1: 对
0: 对吧？可能一年我就跑到了5-6万公里，甚至10万公里，那这个电池肯定相对也会受影响了。
1: 对，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吧。今天呢，我们算是一个征集，看看大家的留言区里面都说了哪些东西啊。
0: 是的。好，那上车吧兄弟抖音号，我们非常欢迎大家继续来聊。
1: 对，因为抖音的评论区里面有不少问题，我们过会时间再转战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再来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当然了，在大蓝鲸上面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啊。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9

0: 还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金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
5: 声音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致蒋兴哥重会珍珠山。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啊！感谢各位老铁，感谢各位家人，么么哒。我怎么也犯这毛病了？今天呢，我们这个评书有新样的主理人杨洋杨仔啊，正是陛下那个在下啊，继续给大家讲这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故事的主人公蒋兴哥啊，我们在这部书的第一回就介绍了，他的爱情经历非常的坎坷，人生皆为苦闷，只有片刻欢愉。这不新婚燕尔吗？跟自己的媳妇儿，小日子过得挺舒服，但是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行商作贾之人不可能在家里边啊坐吃山空，等着天上掉馅饼，那掉下来的可能是一大陷阱。所以蒋兴哥硬着头皮也得从自己的温柔乡里边出来，赶去广东贸易。留下自己的爱妻王三巧在家中独守空房。前面介绍过了啊，这个王三巧啊，襄阳府枣阳县的大美女啊，

0: 天花板级的颜值已经形容不了他了。王三桥是吸顶灯般的颜值，就那么璀璨夺目，透露出那种光芒万丈的感觉，哈，谁都喜欢啊。但是见过真容的人不多，古代大家闺秀都是深入简出，但是你成天在家里边闷着，那也闷得很啊。三桥时不时的在家里边这个小阁楼上把这气窗支开了，举目远望，看着街道上来来回回的行人，心里边想，哎，这里边如果有一人是我的丈夫蒋新哥该多好啊。啊，他说去广东贸易一年就回来，你看暑往寒来，这一年的光景可都快到了，怎么还不见人呢？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呸，晦气晦气啊！哎呦，晚点回来就晚点回来吧，只要他平安就好。
1: 你说这王三桥也是，跟这儿感慨什么玩意儿啊？还有这个时间，做一做谁的女孩，跟家里跳跳操好不好呢？这玩意儿多减压呀，又减压又瘦身。
2: 六七
1: go，嘿，来动起来！哎哎，走起来！哎，大家还活着吗？啊，停！哎，这边说书边跳操太累了啊，咱还光说书吧啊！
0: 这时候蒋新哥正在广东闹病呢，啊，一病不起，前面提过了，他闹痢疾，所以耽搁了回城的时间。三巧不知道啊，之间也没有书信来往。啊，那个时候通讯不像我们这么简单这么方便啊，发一微信语音文字彼此之间就能沟通交流，想自己远房亲戚了，来一视频通话，你好啊，哎你好啊，是吧，就解决了相思之情啊。想查岗，老公啊是在加班吗？啊，对，我在单位加班呢，你看，哈哈，我这个背景啊，我在单位呢啊。好的，那你现在做一件事情哈，你用左脚的二脚趾，然后弯过来插到右耳朵里边，舌头舔上你办公室键盘上的 T 按键，然后左眼睛向右斜，然后右眼睛向上看，来，你做这套动作，证明你在单位。嗯、好家伙，这常人都做不出来这动作啊，查岗吗？啊，所以通讯方便呢，带来了便捷。也带来了很多麻烦啊，但是这个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吧。嗯，要说那个时候通讯不便捷，这人可能都已经回到家乡了啊，但是您从他乡发的那封信件可能还没邮到啊，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蒋新哥这一段时间都没有跟王三巧联系，这也加重了他的思夫之情啊。前面也说过了，王三巧喜欢唱啊，这一天王三桥又跟往常一样在小阁楼上凭窗远望，思念自己的丈夫蒋新哥。王三桥前面说过了喜欢唱啊，自己啊兀自又唱起来了，解解心烦解解心焦吧。唱的是什么呢？王二姐思夫的一个选段，但是他改成了自己的故事，他这么唱的。
3: 王三桥我们坐北楼，眼泪汪汪啊，思想起我那新哥哥呀，老也不还乡啊，新哥你走一日，墙上画一道啊，新哥你走两天，我墙上画一双啊，想新哥想的我呀，吃了八张饼啊，想新哥想的我呀，喝了六桶汤，八张饼六桶汤，吃下去多少有点撑得慌，叫了一声晴云暖雪，两位丫鬟小姑娘啊，快扶你们主母我上趟厨房啊，哎了哎哎哎。

还上厨房找吃的呢。哎，这三巧胃口不错啊。第一个年轻正在长身体的时候，第二有人说了啊，在感情当中受到了挫折啊，心里边难过，化悲愤为食量，好吃。当然了啊，你再怎么吃，再怎么唱，再怎么解心焦，他人没回来，内心的这种期盼的感情无处释放啊。话说这王三巧今天在自己的小阁楼上赏街景，这时间应该是咱们现在的早上八九点钟啊，上班的时间。这个旁边的买卖铺户也都开门了啊，开始做生意了，所以这街道上来

看这男人是越走越近，从东头就走到了王三巧的窗根底下了。啊，一看这男人身高八尺左右，当然了，这又是一个知识点啊，跟数学有关的知识点。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作为评书有心样的主理人杨洋，数学是我的盲区，是我的黑洞，哈哈。但是今天为什么要加这个知识点呢？就是网上流行那句话啊，我要挑战一下我的软肋，哈哈。先挑战一下。经常听很多的评书啊啊，包括古代的故事里边说，这人身高八尺啊，包括现在形容八尺男儿。那这八尺男儿，八尺男儿，八尺放到现在到底是多高呢？啊，给大家一个换算的公式啊，一尺差不多是 33.3333 厘米啊，八尺就是 266.666667 厘米。嘿，你看你们杨老师这个心算水平，嗯，了得嘛。哎，那个制作老师，你把计算器收起啊，这个跟计算器没关系啊，完全是我心算的啊。嗯，谁说评书有心样是一个文科节目啊，我们这有理科的内容啊。所以这么一说呢，走过来这哥们儿多高呢？2米6，好嘛，比姚明都高，哈哈，泰坦星人吗？啊，灭霸吗？这是，不可能啊！其实放在那个时候，放在古代，身高的换算每个朝代不一样。你比如说吧，历史上有很多名人啊，尤其是那些武将们，都是非常的高大威猛。西楚霸王项羽说有1米9，放到现在来说啊，妥妥的美男子。三英战吕布啊，关羽关二爷说有2米1，你看项羽1米9，关羽2米1，一个是灭霸的舅舅，一个是灭霸的舅爷啊，哈哈。此外呢，这个唐太宗李世民啊，这个书上记载他有八尺的身高，但是按照唐代那会儿的度量衡呢来计算身高，唐太宗差不多2米3，他老婆韦贵妃1米9，好嘛，这两口子啊，这个基因多霸道。李世民呢啊，当时是皇上，你史书记载他的身高绝对不能低于自己的爱妃啊，所以说要把他写的高一点，我个人认为有点玄乎啊。你说如果真正李世民2米3，当什么皇上啊？找个篮球队打个5号位，正经找个班上不好吗？哼，对不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的记载呀，啊，有些夸大其词。哎，在这儿呢，不得不聊到一个词儿叫度量衡啊。秦始皇当时统一六国，也统一了度量衡啊，计量单位。今天我们单讲这个度，度是一种计量长度的单位啊，这个数值不断在改变。刚才提到了每个朝代关于尺的这样一个定义不一样啊，在商代一尺的长度差不多是 16.95 厘米，大多数人群身高在1米6到1米7啊。结合这个一尺的长度啊，那个时代的人身高足有一丈。中国古代有一说法，五尺曰墨，六尺曰布，七尺曰刃，八尺曰寻，十尺曰丈。所以为什么说丈夫丈夫呢？十尺顶天立地，家里边顶梁柱，所以称呼丈夫恰如其分。你不能管自己老公叫十尺一夫嘛？啊，你好，这是我的十尺一夫，听起来像找一日本老公啊。那边老公一点头，嗨，啊，多奇怪这事儿啊。那在秦代呢，一尺差不多是 23.1 厘米，汉代差不多在23厘米到24厘米之间不等啊，每个朝代都不一样。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距今越远一尺越短，距今越近这一尺越长。你到现在相当于 33.33 厘米了吗？啊，转回头来说这哥们儿

身高八尺，还拿关羽的这个例子来推论这哥们儿的身高啊。关羽说身长九尺，髯长两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这是三国里边对于关羽外形的一个记载。那三国年代一尺差不多是 23.5 厘米，结合这个公式可以得到关羽的身长是2米11左右啊。古代呢要留须，胡子两尺长，换算差不多47厘米左右。回过头来再算这哥们儿身高八尺，也就是1米85到1米90左右的身高啊。虽然说已旧世，但是哪怕搁到现在，这人的身高也很标准了。嗯，这人1米85到1米90左右，穿什么戴什么呢？头戴棕帽，身穿青袍，这青啊就是黑色的袍子，脚下一双便鞋，走起路来是矫健有力，腾腾腾腾腾，打这街的东头就奔这王三巧的楼下走。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

0: 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1: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周日的出行安全，我们先来看到飙车炸街。特别呢是在此刻夏日夜间啊，这飙车炸街不单单令周围的居民感到非常深恶痛绝，对于此刻咱们正在路上的广大车友和行人而言，更令人心惊胆战啊，也会增加道路事故的发生几率和风险。那么在初夏，在江苏，谁胆敢当街飙车，如何被我们交警抓获和严惩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请出事发地的专业警官，我们来欢迎南通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周一彤。
2: 好的，一直以来呢，飙车炸街的违法行为是引发了大家广泛的关注和担忧。然后今天的这个视频案例也是非常值得和全省车友朋友们仔细分享和探讨的，所以今天的整个视频会比较长，有空的朋友可以好好的看一看。也请正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不要分心驾驶，我来给大家大致讲一下视频的内容和事情的经过。近日，我们南通交警在春季守护专项行动中，就飙车炸街问题再次开展了一轮针对性的精准打击。经过前期的线索摸排和大数据研判，我们锁定了飙车炸街行为的一个聚集高发区域，就在我们南通崇川区的滨江公园及周边路段。
1: 在滨江公园附近，想问警官啊，就为什么这个公园周边会频发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呢？
2: 因为滨江公园这边呢，道路比较开阔，夜景也很漂亮。那不知不觉呢，就成了部分追求刺激的年轻人的一个打卡地和竞技场。也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南通的车友们，应该也在滨江公园附近都看见过类似的行为。在4月24号的晚上，我们南通交警就组织了精干力量，在该区域布控，对在此聚集的约20名年轻电摩爱好者实施了集中的查处。在整个行动中，现场的景象也可以说是触目惊心。路上呢，有很多辆外观很花哨，也同时发出刺耳轰鸣声的电动摩托车，其中有一辆车非常显眼，是一名年轻驾驶员。他当时在滨江公园那边的花月路上，公然的多次做出电摩翘头的炫技动作。当时他是整个车辆前轮离地，仅靠后轮保持平衡和前进，也为了各种危险的炫技动作，他的车辆经过了大量的改装，动力和结构都很不稳定，随时可能失控翻车。这对于驾驶者本人以及过往的车辆行人来说呢，都是非常大的威胁。
1: 可以说是极其的猖狂啊。那么20辆电摩集中在飙车炸街，有多么扰民，有多么危险，现场这些年轻人有多么的狂妄呢？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我们南通警方的查处全过程视频。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伟打卡和关注啊。刚才呢，警官特别提到，这样的公然的翘头炫技其实非常的危险，也就发生在我们今天这个查处视频的第13秒左右啊。而且警官，我们看到更加离谱在于什么？就这名翘头少年被我们交警查获之后，他真的是语出惊人啊！他居然说：“我就乐意骑电瓶车翘头，我没办法。”警官，这怎么可能没办法呢？
2: 是的，做出持续翘头这样危险的炫技动作呢，就已经让大家足够惊讶了。但是更令人震惊的还在后面。当时呢，我们民警迅速上前，对这群年轻的电摩好友进行了控制，要求他们出示驾驶证等等的相关证件来核验，并且询问了他们电摩车辆的相关情况。然而面对我们询问他们为什么要飙车炸街的问题的时候，这位翘头的青年呢，他带着一丝不以为然说：“我就乐意骑车翘点头，没办法呀，我在家闲得

0: 太无聊了。这个话呢，也是让在场的民警又震惊又惋惜。随后，民警对他们涉嫌非法改装的车辆进行了一个逐一的检查，要求拆卸音箱、检查电池，并且对这些年轻人进行了现场的严肃批评教育和罚款处罚。这次行动呢，可以说是打掉了他们的一个聚集点，也形成了有效的震慑。
1: 也请全省的车友，特别是家长，您来听听看啊。孩子说，我就乐意骑车翘点头，没办法，我在家闲得太无聊了。但看到听众在谴责，说什么孩子，你在家无聊你就能去上路违法吗？再说警官们看到他当时骑的还不是电瓶车，是电摩，所以看到不少听众也非常敏锐，在评论说他有摩托车驾驶证吗？也想问问您啊，这名翘头少年他有证吗？
0: 当时呢，这个翘头的青年是一名未成年人，所以他并没有这个摩托车驾驶证，他不具备考取驾驶证的一个年龄资质，所以对于他这个情况呢，我们将他的电摩车扣下，并且及时通知了他的监护人，也就是父母家长，责令他的监护人对他严加管教，将电摩恢复原状，并且依照法律进行了一个罚款处罚。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有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靓仔真亮在评论说公共道路不是赛道，要遵纪守法，遵守交通规则，珍爱生命安全。那警官确实看到啊，飙车炸街不单单是扰民，也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更加可怕在于什么？我们看到今天在南通这起专项的查处当中，飙车炸街的大多都是年轻人，或者说只是青少年，还是未成年。那本身他们就不能去骑行这样的电摩上路，为什么家长不去管？想问您，为什么现在也会发现啊，青少年成为了飙车炸街党的主力军呢？
0: 好的，这其实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刻剖析的一个社会现象。从我们交警部门查处的电摩飙车炸街的相关案件来看，他们的参与者年龄其实主要集中在14到20岁左右，而且很多呢是未成年人，所以网上也有的时候就称他们为鬼火少年。那鬼火少年这个称呼的背后反映的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家庭与个体的因素。那首先是社会特征上的边缘化与疏离感，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是来自乡镇或者是城乡结合部，或者是城市中家庭结构不太完整、父母监管长期缺位的一些孩子，比如说留守儿童、单亲家庭或者说是隔代抚养，还有一些是辍学少年，很多是在附近的职业技术学校就读，暂时处于一个无业可就或者是无学可上的，对于未来感到迷茫的一个阶段。而正规的学校教育和社会评价体系呢，并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认同感和价值感，所以呢，他们就转向同伴群体，在这个自发组成的带有一点反叛色彩的小圈子里去寻找自己的归属感和存在感。那改装车辆、比拼车技就成为了他们建立身份认同、获取更高地位，甚至说交到男女朋友的一个快捷方式。而一辆装饰夸张、速度惊人的鬼火电摩就像是他们的战袍和勋章。其次呢，是行为特征上的表演性与流量化。那么这其实是与我们当下的一个媒介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的短视频平台放大了这种亚文化，一方面平台上是充斥着各种机车炫技、街头飙车的视频，而算法推荐呢，就很容易让青少年很容易接触到，并且去产生这个模仿的冲动。那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成为了这个视频内容的生产者，在道路上飙车、翘头或者是烧胎这些之类的行为，再拍成视频上传，就可以收获同样爱好者的点赞，甚至是路人的一些精致的目光，也能给他们带来一种畸形的成就感和关注度。而为了博取源源不断的流量，那他们的行为就会越来越夸张，越来越危险，可能就演变成一种为了表演而表演、为了流量而冒险的一场狂欢。而至于交通安全和法律规范，就肯定彻底被抛在脑后了。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从未接受过正规的交通安全教育，对于速度、风险之类的是毫无概念，把公共道路当成了免费的、没有限制的竞技场。
1: 也看到此刻我们刚留言好朋友听众王中奇在评论说，这些孩子真的是不要命啊。那警官确实看到未成年人心智是不太成熟的，本身也缺乏明辨是非的一个能力，所以还是要去慎用社交平台，是吗？
0: 是的，以及他们还有一些心理特征上的宣泄和迷茫。就比如我们刚才案例里面电摩翘头的年轻人所说，就爱翘头，平时是闲得太无聊。那么那这些青春期的躁动，以及一些学业上的挫折，家庭关爱的一些缺失，以及对未来感到迷茫无力等等的因素，就使得他们的内心积压着大量的情绪，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那种拧下了油门，世界就只剩下风和轰鸣的极致感官刺激，也成为了他们暂时逃离现实、宣泄压力，也证明自己的一种方式。而马达的轰鸣和路人的侧目，也成了一种强烈的他们自己被看见的信号。
1: 我们周警官分析的非常透彻哈，就能感受到，就这种飙车炸街违法行为，不单单是一个交通违法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青少年教育，包括心理健康、网络文化和家庭监管等等多方面的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所以想特别请此刻我们正在听直播的广大家长特别关注了啊，不单单关注您家孩子学业，要关注他们的安全监管，包括网络安全的监管和正确的引导，来履行您的一个监护人的一个义务啊。当然警官从交警视角也看到，这个成因非常复杂，包括危害非常巨大的青少年飙车炸街的现实问题。那目前我们从交警视角来看啊，我们南通警方作何应对呢？
0: 针对这个飙车炸街的问题，我们南通交警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常态长效标本兼治的治理格局。在策略上我们可以概括为打、防、管、控、教五位一体的一个策略。那第一个打，就是精准打击，怒头就打。就像这次滨江公园的整治行动一样，我们依托情指型一体化机制，利用大数据平台对全市的飙车炸街警情进行了一个全量的分析，绘制出了高发的热点图，精准掌握高发时段和一些重点路段。那在此基础上，我们联合巡特警、派出所等等的警种部门，成立了打击的专班，采取定点蹲守加流动巡查加视频追踪的方式，在崇山区的滨江、紫狼湖、通吕运河沿岸以及各县市区的重点路段，都编制了一场全天候的防控网。那么今年一季度，全市已经查处了此类飙车炸街违法行为564起，而所有的非法改装车辆都被责令恢复原状，违法当事人依法受到了处罚，未成年人呢，我们就通知他的家长、学校，加强教育。然后防和控强调的是科技赋能和源头管控，我们正在重点路段加密建设一批具备精准抓拍功能的智能监控设备，来实现对炸街车辆的自动识别、捕捉和取证，让违法行为无所遁形。同时呢，我们积极联合市场监督、交通运输等等的部门，对于涉嫌非法改装业务的维修店铺开展一个源头整治，来切断非法改装车辆的利益链。那么最后管和教是更为根本的，也是更具挑战性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指向的是青少年群体这个核心的主体。那一方面，我们加强了对于查获的青少年违法当事人以及他们家长的一个教育，不仅仅是罚款扣车，更要进行一个面对面的、真正能够触动心灵的警示教育。比如我们让他们观看一些事故现场的视频，来计算违法的成本和生命的代价。同时另一方面，我们主动走出去，我们交管部门也联合宣传部门，持续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社区普法课堂等等的活动，让青少年去直观感受到，在飙车炸街看似酷和帅的背后，还是有鲜血和眼泪，是无法挽回的青春。同时我们也与学校和社区沟通协作，去共同关注那些可能处于边缘状态的孩子，从而及时发现苗头，进行及时的干预。
1: 能看到目前咱们南通警方的工作非常的细致啊，也看到有听众在呼吁说，请广大的家长孩子们上上心吧，发生事故可就晚了。 好，警官，我们再来看到飙车炸街违法，也看到在现实道路上这样不顾安全法纪的底线寻求刺激的不单单是青少年啊，也有成年人。有看到车友在补充说啊，说发现现在天热了，不单单路上

0: 骑摩人越发增多，像开那些非法改装的汽车驾驶人也不少，轰的一声飞驰而过，也挺吓人的啊。专门问一线的周警官，刚才特别提到呢，目前南通警方对于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是有个专项整治的，也编制了一张全天候的防控网。想问您呢，在目前我们警方查处到的违法的案例当中，飙车炸街违法行为分为哪些类型呢？
1: 好的，一些常见的飙车炸街呢，主要是包括三类。
0: 嗯，
1: 那刚才这个案例呢是电摩类的飙车炸街，我们可以叫它鬼火派。那比较常见的还有改装汽车的群体叫跑车派，还有部分摩托飙车的群体叫机车党。那么参与或者是组织飙车炸街，绝对不仅仅是制造噪音扰民那么简单，而是一个涉及多重违法、危害公共安全的一个严重问题。我们可以从法律层面来拆解一下。首先是非法改装，也是涉及道路交通安全责任。
0: 嗯。
1: 那么这些非法改装的车辆呢，通常是对电机、控制器、电池进行了一个功率的提升，有的电摩它甚至能跑到100公里每小时以上，而且更换轮胎、减震，也加装了炫目的一些灯带或者是高分贝的喇叭，特别是对排气管或者电机进行了改装，来发出巨大的声响。那么这些呢，都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是特征。而《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9条也规定了，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并处警告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其次呢，一些情节比较严重的也可能会面临治安管理处罚。
0: 嗯，
1: 比如说如果是以寻求刺激、炫技等等为目的，在公共场所去追逐禁驶或者制造噪声扰乱了公共秩序的，那视情节有可能会构成寻衅滋事或者是噪音扰民。而噪音呢，也是我们广大市民朋友最直接最反感的一个体验。
0: 嗯，
1: 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的，而更严重的呢，就可能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了。因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禁驶且情节恶劣的，构成危险驾驶罪。那同时民事责任呢，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如果飙车炸街的行为它造成了他人人身和财产的损失，那就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说存在很多名飙车参与者，并且他们共同的一个行为导致了别人的人身或者是财产损害，构成一个共同侵权的，那就要承担连带责任。那比如说像今天这个案例中，这群鬼火少年们，如果说这其中还有未成年人，让他撞到了人，造成了他人的人身或者是财产的损害，那么他们的父母，也就是他们的监护人，是要对这个受到伤的人去承担一个赔偿责任的。
0: 嗯，所以我们看到飙车炸街它能延伸出
1: 事发时间是在下班的高峰期，路段就在泰州市江堰区328国道和上海路路口。通过监控啊，咱们可以看到事发时车上路上人来人往，大家都非常的行色匆匆，准备在黑夜到来之前回家。那事发路口是328国道和上海路交叉的梯形路口，南北向道路是上海路的尽头，因此这个路口啊，由北向南的导向车道只有由北向东的左转弯车道和由北向西的右转弯车道，而并没有直行车道。在监控画面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条路，这条路呢是在路口的西南向，是在328国道的南侧，它是一条小土路，宽度只有一个车身的大小，而这条未名小路显然也不是上海路的延伸。从路口的导向车道上也能看到，车辆是不允许直接从上海路直行进入这条路的。
0: 嗯，
1: 那首先视频当中进入咱们视线的是一辆装满砖块的小货车，它停在上海路的右转车道上等红灯，那很快南北向的通行灯就亮起了绿灯，本以为它会按照导向车道右转进入328国道，没想到它竟然由北向南直直的斜着往那条小路去了。而就在这辆小货车快要到达小路的路口时，一辆电动车突然由西向东出现，驾驶员呢佩戴着头盔，但是全然不顾东西向的红灯，丝毫没有减速的越过了停止线，并且继续向西行。

0: 不是。而这辆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的小货车似乎没有料到这辆电动车会突然出现，闯红灯的电动车似乎也没有想到会有车辆直行通过路口，所以就在这样一个让双方都难以预料的时空交汇点，电动车迎面狠狠撞上了小货车右车厢的前侧，电动车驾驶的面部是直接撞到了车厢之后摔倒在地，而这个时候货车才开始明显减速。但是让人揪心的是啊，货车并没有来得及完全停下来，而车的右后轮是直接碾压到了电动车驾驶人的头部，装满砖块的车厢呢也颠簸了一下，随即啊这个车才完全停了下来。但是呢，一场事故已经发生了，倾倒的电动车碎片散了一地，电动车驾驶人也蜷缩起来抱着头。
1: 天哪，大伙儿听到了吗？当时货车的后轮是碾压过了骑车人的头部，警官，车上还有货物，这太致命了啊！也请大家此刻来强烈看看我们今天的事发全过程。大家此刻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王丽打卡和关注，也看到好朋友许志鹏非常关注啊，在评论说这个人还好吗？闯红灯者应该承担全部责任。那警官，确实我们看到太可怕了啊！这个骑车人他还好吗？
0: 在这里呢，和大家补充一个关键细节，是这样的小货车，我们平时看到这样的小货车，它如果装满一车的砖头，大概总车可能有一吨多，将近两吨。而分散到一个后轮的重量呢，大概是700到800公斤左右。这是远远超过我们人体能够承受的重量的。
1: 天哪，所以当时相当于900公斤、1800斤，警官碾压过人的头部，那警官这命还能保住吗？凶多吉少，是不是特别可怕啊？
0: 对，这件事故呢就发生在我所在中队的辖区内。当时呢我们处警民警接到这样的警情的时候也非常揪心，那多亏呢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这名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他是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的，将自己的头部的四周呢保护的都非常的严实，盔前也有防护面罩，所以在他面部撞击到车厢的时候，面部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撞击。当小货车的后轮呢碾压过他的头部时，头盔就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保护作用，这辆驾驶员呢最后头部并没有严重损伤，只是躯干和四肢呢有严重的擦伤而已。那事后我们在对电动车驾驶员进行询问的时候，这名电动车驾驶员呢表示自己也心有余悸，说多亏是自己啊平时每次都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不然啊后果不堪设想，这头盔啊宁可100次不起作用，也不能在关键的这一次上掉链子。
1: 对，
0: 那所以说头盔就是骑行的生命盔。
1: 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钟琦在评论说，真替这名骑车人捏十把冷汗啊，真的非常非常可怕。那警官，确实虽然平时我们经常探讨也警示说一盔一戴安全常在，但今天这样的保命作用，这样的安全常在，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也会觉得更加有共鸣，感触更加的深哈。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那警官，真的1800斤碾压过头部却毫发无损，难怪一开始您特别提到这个头盔是立了大功啊，他当时承受住了1800斤的一个致命的危险。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这样的危险到底从何而来，是谁的问题呢？我们警方又会作何处理呢？再回到这起事故的事发根源上，刚才特别提到啊，我们从监控能看到，当时货车是绿灯通过路口，在快进入到小道前呢，也看到啊，当时货车刹车灯亮起来了，说明什么？说明当时货车驾驶已经发现了右侧有人。那咱们警官，怎么还会发生如此猛烈又致命的撞击，包括碾压险情呢？
0: 通过视频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闯红灯的电动车，它的行驶速度是比较快的，而且没有丝毫减速，那这让本来视野就受限的小货车司机是根本是猝不及防的。当不按导向行驶啊，遇上闯红灯，这两个不可控因素加在一起， 他们其中任何一方

0: 为此做好这个措施准备。所以说小货车司机虽然亮起了刹车尾灯，但是很难已经完全的停下来。那这一点正好能够说明双方的过错大小以及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力的强弱。
1: 嗯嗯。
0: 那首先电动车一方的突然窜出啊，是因为他闯红灯，并且呢没有丝毫的减速观察，几乎是闭着眼睛闯红灯冲进了路口。也就是说，即使不是这辆小货车，而是任何一辆正常绿灯通行的车辆，都有可能与这辆闯红灯的电动车发生碰撞。闯红灯这一个违法行为的危险是根本性的和决定性的，也是导致这起事故发生的最主要原因。小货车一方的违法行为是不按导向车道行驶，他在右转车道上，但是却没有右转，而是

0: 方的观察视野和避让能力来看，电动车的驾驶员呢，他是处于路口的开阔地带，视野几乎没有遮挡，他能够清楚地看到红灯，看到路口情况。而小货车驾驶员呢，因为车辆结构、右侧盲区等原因，对右侧突然冲出的电动车观察能力有限。在法律上啊，具有更好观察条件和更大避让能力的一方，应当承担更高的观察义务。电动车驾驶员完全有条件发现绿灯并且停车，但是他没有。小货车驾驶人在发现电动车时已经来不及避让。那所以呢，综合以上三点，泰州交警认为闯红灯的电动车一方违法行为的危险性更大，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力更强，观察避让的条件更好，但是却没有履行好注意义务，因此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而小货车一方虽然不按导向车道行驶，但是他的行为是在绿灯的框架内发现的，危险性和原因力相对较小，因此承担次要责任。
1: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2: 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春天我打卡和关注，也看到好朋友钟琦在评论说，当时电动车呢是在故意的闯红灯，货车是没有按照导向车道进行行驶，应当是双方承担同等责任。但最后呢，刚才马警官特别提到啊，我们泰州交警对于闯红灯者定责更加的重，是主次定责哈，由闯红灯的骑车人自行承担主要责任。所以看到红灯停，绿灯才能行，这样的最基本的安全警示不用多说，也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事发全过程，您来对比看一看，是抢那几秒重要，还是您的生命安全重要，还是要遭遇这种头部被货车碾压的危险性呢？当然也看到警官也不少听众非常关注当时货车驾驶一个不按照导向车道行驶的问题啊。那么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新野将的提供的违法线索，说昨天呢他在京沪高速的苏州段啊，就一辆小货车也在导流线突然的啊变道了，不按照导向车道行驶。他说当时如果他没有提前的与他保持一个足够安全车速和车距的话，可能就发生事故了。也非常感谢新野将的举报，我们将在稍后把您的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提供给苏州警方啊。好，警官，我们再来看到危急关头的头盔立大功。那拿我日常的观察来看呢，除了不戴头盔的骑车人，还有一种就是戴了等于没戴，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头盔啊当成帽子就扣在头上，而下方的卡扣呢是随风飘扬。也想问问纪凡警官，您在泰州有遇到过这样情况吗？
0: 那主持人这个观察非常到位，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直击要害。那我作为一线的执勤交警，我经常可以看到不少的电动车驾驶员朋友们并没有做到真正的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那许多人也对于戴头盔呢这三个字也是有误解的，觉得只要头盔只要往头上一扣啊，下巴带子随便一搭就算是戴头盔了。但是我要郑重地提醒大家，这种戴了等于没戴的做法在关键时候不仅保不了命，甚至有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正确的佩戴头盔啊，应该是紧紧地贴合头部，并且系紧下巴的竖顶带卡扣，能够伸到1到2个手指的松紧距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才能够在发生撞击的时候让头盔稳稳地固定在头上，起到缓冲和分散冲击力的作用。但是如果只是像戴帽子一样随便往头上一套，竖紧带也不系，或者是系得很松，一旦发生碰撞啊，头盔会比你的头先飞出去，撞击的瞬间头盔脱落了头部，那脑袋就完全地暴露在了危险当中，就相当于没戴。
2: 对，
0: 更糟糕的是有一些劣质头盔或者说是佩戴不牢的头盔，在受到撞击时会发生旋转位移，反而会拉扯到颈部，造成颈椎的二次损伤。所以戴和戴好是两码事。
1: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骑乘戴头盔，驾驶守法规，文明交通携手共创。
2: 再来看到一个令人非常揪心的案例，同样呢是和骑行安全密切相关，但更需要此刻咱们广大车友驾驶人引以为戒了。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

0: 请我们再请出泰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马继凡。
1: 首先，事发路段是在泰州市江堰区江高路上，事故发生是在清明节假日后的第一天。监控画面中啊，是江高路上的一处小型十字路口，宽阔的机动车道上行驶着几辆重型半挂车，他们各行其道，绿灯通行，而右侧的非机动车道上呢，车辆也并不多，所以一切显得非常井然有序。那其中一辆重型半挂车直行通过路口之后，大概行驶了100米左右的时候，就向右打转向灯，慢慢向右靠边。那就在这辆重型半挂车向右靠边的过程当中，咱们可以看到一辆自行车从画面底部出现，这是一名骑自行车的女孩，她绿灯通过了这个小路口之后，似乎卯足了劲儿开始加速，她前弓着腰，埋着头，踏板踩得越来越快，全然沉浸在了自己的骑行当中，但是却忽视了抬头看路，殊不知危险正在靠近。那刚才向右靠边的重型半挂车刚好停在了机动车道上，还没有来得及亮起危险报警闪光灯，几乎是2秒钟过后，砰的一声，这辆越来越快的自行车径直撞上了半挂车的车尾，骑车的女孩也随即倒下。
0: 之前我们刚刚警示过，危急时刻安全头盔可以立大功。想问警官，这一次我们看到不是电动自行车啊，是自行车的骑车女孩，她有佩戴安全头盔吗？
1: 很可惜并没有，因为女孩最后骑行的过程呢是一个加速的过程，而且并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所以以较快的速度撞上了静止的半挂车，冲击力相当有破坏性。那事发之后，这名女孩面部严重损伤，面额呢多处骨折，牙齿脱落，鼻梁骨折，虽然保住了生命，但是面部留下了永久性的疤痕和功能障碍，需要后续通过整形手术来康复。那可以想象，一个年轻的女孩因为一次埋头骑行付出了何等惨痛的代价。
0: 特别令人心疼啊，所以我们说一盔一戴，安全常在。其实说到自行车戴头盔，我还挺有感触的，因为今年春天开始啊，我每天只要不下雨都在夜骑，在骑行，其实就是山地车自行车。那我也特意买了一个专业的自行车头盔，就为什么，就是因为害怕这样的事故发生。我们说安全头盔的保护作用不单单对于电动摩托车，对于电动自行车有作用，自行车也同样如此啊，也请大家去做好一盔一戴了。好，那警官也看到听众质疑说当时我们看到事发前双方距离还是挺远的，但女孩完全没有发现货车才会这样的匀速猛撞，当时是分心驾驶吗？有低头看手机刷视频吗？警官，
1: 那当时呢这个女孩并没有说低头看手机或者刷视频，但事后呢我们警方对女孩进行询问时，她含着眼泪带着回忆告诉我们说，他当时只顾着埋头骑车，眼睛呢一直在看脚下的踏板和前方的路，根本没有抬头看远方的路况。而且他平时呢走这条路走得非常多，家就住在附近，他知道路上的车辆呢并不多，非机动车道也很宽敞，从来没有出过事儿，所以心里压根就没有想过会有车停在前方。但是也就是这种习以为常和侥幸心理，让他猝不及防的是直接撞上了半挂车的车尾。那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路况熟悉不等于一路平安。
0: 对，
1: 越是熟悉的路啊，越容易让人放松警惕。因为你觉得这条路我走了好多遍了，哪里有坑哪里有弯我都知道，于是就开始分心驾驶，开始走神，开始低头骑车。但是道路是动态的，今天和昨天不一样，此时此刻和上一分钟也不一样。那你所熟悉的路况呢，是你认知当中的，但是你无法预知什么时候会有一辆车停在那里，什么时候会有一个人突然出现。那所以说，无论路多熟，抬头看路，放远眼光，永远是安全的骑行的第一条原则。
0: 因为我们看到路虽然不变的，但是路况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啊。所以看到今天一案说法，是一名当时专注骑行的女孩撞上前面的铁疙瘩，一辆重型半挂车，应该怎么进行定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那警官也看到不少听众在为女孩进行惋惜，说太可惜了啊，但是也是没办法去弥补。

0: 弥补了，也提醒我们所有的自行车骑车人要去佩戴安全头盔。也看到听众在质疑说你不看路怎么骑的车，还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当然也看到听众在评论说，当时事故另一方被撞的重型货车也有很大问题，它出现在它不该停的地方，怎么把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内呢？专业货运驾驶人也涉嫌违停吗？要承担主要责任。但也看到听众在质疑说，因为在事发前看到他刚刚过了路口啊，车速越来越慢，专门警官是不是当时货车突发了故障，所以才临时靠边呢？那警官，我们先来深究一下当时货车突然停车的原因啊，当时这个货车驾驶人他作何解释呢？
1: 那货车驾驶员停车靠边，它并不是车辆故障的问题。经过我们后续调查，这辆半挂车的驾驶呢，当时是在看导航，他经过这个路口之后，对于接下道路呢，他不太确定，所以就想靠边停下来仔细看一下导航。他心里想的是，我就停一下看看导航，我马上就走，所以没有打双闪，也没有放三角牌。可是就是这么样一个马上就走，酿成了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故。
0: 所以警官，按照您的说法，当时他是靠边看导航，也算是违停是吗？
1: 是的。那而且还要大家注意一个细节，这辆半挂车呢，不是因为故障迫不得已的停在道路上的，而是主动选择停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的。而且驾驶人他明确表示自己也不准备长时间停留，所以就没有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也没有放置任何警示标志。但是他其实内心知道他是违停的一种状态。但是就是这种我就停一下的这种心理，其实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太常见了。比如说我就停一下买个水，停一下接个电话，停一下等个人。但是这种临时停车的心态啊，让无数的驾驶员忽略了法定的安全义务。根据道交法第56条规定，机动车应当规范的停放，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啊。但是按照本法第33条规定实施的停车泊位除外。在道路上临时，
0: 那么想关注更多类型的出行安全警示，也欢迎您可以锁定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对，旅节的旅，险危险的险，旅健不险说安全。大家此刻可以关注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来搜索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交广网官方的视频号、抖音账号以及微博号进行转发和点赞了。最后呢，也祝你周末快乐，一路平安。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再斜铺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摇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莉。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G4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枢纽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车辆大，后方车辆一直缓行到京沪高速的无锡东路段。另外，接着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至朔放枢纽附近，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横林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卢高岗路段，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往苏州方向北引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4: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5: 启程吧，
4: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5: 好好感悟，
4: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周日下午的15:36，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此刻就可以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专区了。周末两天，全省大部分城市都是阴雨绵绵。然后我早上的时候呢，从省内的盱眙赶回南京，还遇到了雷阵雨，应该叫雷暴雨啊。早上当地是电闪雷鸣，然后下着瓢泼大雨，高速上也是啊，能见度都非常的低。不知道各位今天早上周日早上的时候你在哪里哈、啊？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天气状况？那这个周末可能很多旅行计划已经定好的也都泡汤了。不过昨天哈、啊，我在盱眙拍摄的时候天气还是蛮给力的啊，所以拍出来的盱眙的象山深蓝之眼啊，然后晚上还去吃了盱眙的美食街，对，小龙虾盛宴烧烤。周末双休呢，各位哈，你是怎样度过的？此刻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包括你所在的城市周末两天的天气状况如何，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互动方式进入到第八去旅行的板块，一起来聊聊看。

0: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周日下午的15:42，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正在直播的是滴滴巴巴去旅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朗朗。节日周末哈，我们把周末的松弛感一起来拉满，带到各位呢去到，我是觉得旅行选择里面比较有松弛感的目的地古镇。在我们国家其实有很多的古镇古城，有一些呢就是流水线上啊，真的是流水线上，你无论在哪儿，东西南北相隔相差几千公里，但是到了那儿你发现想你的风都吹的是千篇一律，什么大连鸡排呀，然后蜜雪冰城啊，对吧，各种各样的，哪怕卖的文创产品竟然都是如此的相似，有一些呢就变成了霓虹闪烁的商业景区。但是今天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要给各位推荐到的这样一座古镇，它呢有很浓很浓的古早感，不像泉州那么的烟火沸腾，那么的有这个在百年千年的历史上有那么重要的地位，也不像厦门有着现代城市的精致，但是它是一座充满活人感的闽南大院，可以这样去形容它，比泉州要安静，比厦门要温柔。很多当地人评价说，我们闽南最松弛的灵魂就在这座城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它，这就是漳州。今天我们的第八去旅行带各位一起来解锁一个非常小众的城市，但这个城市如果今年夏天哈，你有计划去闽南旅行，那我真的推荐把它加入到你的旅行目的地。漳州是一个生活在慢镜头电影里的城市，它呢没有千篇一律的克隆感，九龙江奔腾入海，推开窗，哎，你可以看到哈，就是有那种万国的风情和万国的精彩。在这儿呢也有很美的自然风光，丘陵苍翠幽静，围起来的楼又是非常宁静的闽南沃土。今天的第八去旅行带各位走进漳州。那说到漳州你会想到什么？有没有去过漳州旅行？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漳州其实已经是一座千年古城了，在唐贞元二年，建州刚刚满100年的漳州，从漳浦就迁到了龙溪县的桂林村，也是现在哈漳州市的一个城区。那自此1200多年来就没有再移过址了。九龙江水内引形成了城内的护城河，古人呢以河为城，以桥为门，壕沟以外那就是城外了。今天在漳州，护城河昔日的河道那很多已经找寻不到了，只剩下东段有一段古宋河还在静默的守候。那现存的唐宋子城的面积是达到53公顷，古城里面还是非常热闹的，那不仅是有这个游客匆匆来打卡，还有17000多名的原住民哦，是生活在唐宋子城这一座古代的城楼里的，一进一动就组成了古城的日常。如果建筑它会说话的话，那可能啊，他们在百年千年的守候当中也会互相交流着，哎，自己诞生之时的时候也是像现在一样人声鼎沸，但是可能期间也经历过一些安静无人问津的时刻。古城在唐宋时期 这个格局到现在还是清晰可见的。九街十三巷，这是城古城的一个基本的基理，也是搭建了古城的骨架。从上千年前哦，就见证着在自己胸膛上，那人们就是一波又一波在这儿繁衍生息。如果去到漳州的这一座古城，你会发现有一座北宋开始就建立的文庙，一直一直都是在古城的中心区域的。门前一左一右的牌坊上写着道观古今德配天地，门口是有一对石狮子啊，这个掌下纳着石珠，目光回转望向牌匾，憨态可掬的样子。庙堂巍巍，贤才辈出，那这儿呢就是漳州府的这个府学所在了。朱熹当年哈，他出任漳州知州的时候就曾经在这儿讲学。主殿的大成殿是重檐歇山顶，斗拱精巧，石柱雕刻也是非常精良，一看呢就是宋代的官式建筑的典范之作。在古城内有一座牌坊，这是反映了明清时期漳州当地那也是人才辈出。闹市内矗立的牌坊也展现的是文人的风采，当然哈，也不乏一些武将之辈。三箭五层十二柱，读书之人是讲恩宠的，但是习武之人讲的叫勇壮。一座牌坊就是一座巨大的奖章，也记录着漳州人报效家国的功绩。所以在漳州哈，你真的会感觉好像文物在这儿在开大会，整个古城本身就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今天我们的第八区旅行带各位去到闽南，推荐闽南的一个宝藏目的地漳州。那如果这个假期哈将到来的暑假端午节，你有出行的计划，不想去人特别多的地方，想感受特别地道的当地的生活的特色小吃，感受浓郁的烟火气和浓重的历史，那推荐各位就去到漳州。

what I like, what I like。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旅行就是体会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人生，我们把去不到的地方叫远方，叫远方。那你有多少远方还未曾到达？还未曾到达。有多远就走多远。滴滴八八去旅行，就是带你去远方。

0: 刚才那首歌哈是来自最近很火的电影《阿嬷的情书》，来去打工，浓郁的闽南话组成了这首歌的旋律。今天我们讲到的就是闽南的一座非常有意思的小城漳州。如果你看完这个电影，也想去感受一下闽南的风情、闽南的美食，哎，漳州绝对是一个不错的落脚地。那刚才说到啊，漳州古城是一定要去的，在这儿呢，就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文物开大会，这是宋朝留下来的古城了，而且在这儿呢有很多哈，就是融合了全球风情的建筑。很多人说啊，怎么会啊，一个小小的漳州怎么会容纳全球的风情呢？因为漳州啊本身它是个侨乡，所以你看在当地就有闽南和东南亚文化的红砖骑楼，就是漳州独树一帜的民居。在多雨的季节就知道骑楼的好了，你只要在骑楼下的连廊行走，就可以四通八达。竹节窗、石雕窗、琉璃窗，材质不同，样式也不同。漳州各式各样的窗被称为叫万国窗，因为遥想当年漳州的先辈们就是从海外哈，可能创业打工回到自己家乡之后，就把各处见到的美移植到了漳州，移到了自己的家。百年来没想到就成为了另外一种见证，别的地方都没有的风情就在漳州。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带各位来了解这一座闽南小城漳州。好了，各位，广告期间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帖来分享来留言。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 金陵之声。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0: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
2: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周日下午的16:03，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精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不知道各位哈，此刻你所在的城市天气状况如何？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江苏大多都是阴雨天气，有一部分地区可能在周日哈也是达到中雨甚至是大雨的级别了。我今天早上是从盱眙，昨天去盱眙去提前感受了一下龙虾节的这种魅力啊，太好了，吃的太棒了，在他那个 K 街，我们不说吃龙虾，我们说 K 龙虾，他那个 K 街广场啊，哇，那么多人一起看着苏超，一起吃着龙虾，那感觉太棒了。而且昨天又是有淮安的比赛，虽然最后对吧输给了盐城，但输给盐城也并不丢人啊，因为盐城现在是我们苏超的这个分王啊。一起看着足球赛，一起喝着啤酒，哎呀，这种感觉真的是久违了的夏天的快乐。但是今天早上这个驱车回到南京，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周末的雨天还是蛮影响出行的。所以问候到各位哈，这个周末，那你所在的城市天气如何？包括你的旅行计划有没有受到影响？此刻可以通过大南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滴巴去旅行的板块。最近呢，我们的滴巴去旅行有很多的行程，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有性价比特别高，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爆款产品，江西的寻真之旅。这个产品特别的棒哈，它这个时间6天，处于一个刚刚好的出游行程，不会太累，也不会觉得就没有玩透，没有出游的那种感觉。而且这一次的江西所有核心景点一网打尽，就是也是说你去了这一趟江西，那以后江西这个地方除了自驾哈，除了你可能要在江西定居养老，可能有这种安排之外，真的不用再去江西了。江西的景德镇，江西的庐山，江西的龙虎山，然后江西的望仙谷。

务员全部都去，大交通小交通景点的门票，包括这个里面含餐啊，其中就两三碗吧，因为当天我们到了之后呢，就在美食街，所以你肯定要去尝尝当地的美食，我们就没有含餐，就两三顿没含，剩下十几餐都含，这样的一个行程下来就只要2000多块钱，还是含大交通的。当然我们江苏离江西其实也不远了，坐高铁出发也就几个小时的时间，但坐高铁有个好，就是不用大家统一在南京集合了，你无论是连云港的还是盐城的还是常州的，就在你的城市出发坐高铁，我们直接在江西集合，所以很适合给家里的爸爸妈妈来报名哈。如果有出游计划的，因为虽然山多，但是这个行程它是不费腿的。我们到了大景点之后，然后在景区门口集合，坐着景交车，坐着这个景区的小交通，就直接去核心景区，不会让叔叔阿姨在那边再爬山的。因为我的搭档航海老师哈，他每一年家里面十几口人，自从他做了旅游节目之后，都是跟他出游，所以这个行程他也是问得很详细，就是到底，因为家里面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很多都是上了岁数的，也确实爬山尤其是下山是非常费膝盖的。整个行程对于叔叔阿姨们来说都是很友好的。那各位听到这儿哈，如果想要报名想要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周末也是不打烊的，400-007-1011 400-007-1011。还有就是在周末这个时候，各位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组官方微信账号，微信搜索1011去旅行。那在101去旅行的微信账号，我刚才介绍到的江西还有我们的青海、新疆、西藏全部都变成了图文的方式，那各位看的就会更清晰了。周末哈，如果大家在家这个时候下着雨也不方便出去走走，也不妨来关注一下朗朗自己的文旅账号，已经发布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主要呢就在我们的南京大街小巷，还有南京的民国建筑、南京的名人故居。从第一期哈，建筑四杰童俊在南京的故居开始，到刚刚发布的甘溪故居，现在呢变成了中国的民俗博物馆，也是南京最大的私人住宅，可以说带各位啊方方面面的去了解南京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怎么样去关注啊？也很简单，那我是全媒体平台分发的，无论你是抖音的爱好者，还是视频号，还是呢小红书，都可以，这三个平台都可以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就可以关注起来了。接下来要发布的这个系列是我个人特别推荐的，也是做了很久的调查研究，也请了很多的学者，我甚至还专门买了一系列的丛书，杨廷宝南京建筑系列。杨廷宝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建筑师，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国有建筑四杰，梁思成、杨廷宝，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童俊。杨廷宝呢也是我们南京工业大学的教授哈，最早的一批中国确定的教授之一。有一句话说他叫一座南京城里面的半个城的建筑都是由杨廷宝来设计的，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神奇的男人，对，跟我们南京城是息息相关。你可能看到的很多的，比如说像音乐台呀，像中央体育公园啊，像南京人啊，小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去看电影的大华戏院，都是杨老设计的。所以跟着他的建筑来游南京，能感受到的就是最正统的金陵底色，最正统的南京的那种民国的风情。关注哈小红书、抖音以及视频号三个平台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就可以关注起来了。

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去过，也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只听过它的传说。人的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要等到老去的那一天才想起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远方没能去到。在有限的生命里，看更多风景，听更多的故事吧。滴滴巴巴去旅行，与你一路同行，与你一路同行。

迪八区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通过大蓝鲸以及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最近哈最火的一部电影阿莫的情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起来。哎，如果没看的话，这个周末是不是可以去考虑哈，去感受一下，好好的哭上那么一场。今天我们要带各位去领略到的就是这个情书的一个文化的发祥地闽南，去感受那边浓郁的侨乡特色，包括那边的骑楼建筑、人文风情、美食。那今天我们要带各位去探寻的闽南的这个目的地，它非常的小众，小众到可能一些黄金的节假日啊，它并不会出现在各大旅行平台的榜单上，但正因如此，所以今天的第八区旅行，兰兰我才想推荐给各位，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或者是暑假，如果看了电影之后，哎呀，你很痴迷这种闽南的风情，想要去打卡，那么漳州，各位可以把它作为你的旅行目的地。刚才说到了漳州哈，它有座古城，那古城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而且不像中原很多的古城，它可能毁于战火，或者是早都变成我们江南这边哈，变成一些商业气息很浓的旅游打卡地。不是，漳州的古城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唐代就有，然后宋代到鼎盛，到现在在古城里面还有17000多名的原住民，就还在那边生活，有他们自己的民居，有自己的生活的方式。还有就是漳州呢，它是侨乡，所以在那边哈，可以看到很多国家的一些建筑风情、建筑特色。因为可能早年漳州人出去去海外打工创业，再回到家乡的时候，他就想，哎呀，我也带点什么念想回来，对不对？我也带点外面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让老家人看看。他带什么呢？他带一些建筑的特色，带一些不同的材质，带窗子。所以在漳州啊，就各种各样的窗，就叫万国窗，就百年他们不停的积淀，不停的积累，就成为了另外一种见证。还有就是哈，在漳州的建筑风格上，你能感觉到漳州人不将就的一面，叫错顶有戏出。抬头一定要去看一看漳州那些建筑的细节，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建筑竟然也穿燕尾服，他们有自己的燕尾脊，

翩翩翘起，栩栩如生，就好像是寄托着对游子归家的期盼。当然啊，它有现实的作用，它可以分流雨水。还有剪瓷雕，是一种打碎日常再重组的艺术，画稿、剪瓷、做胚、接拼接，普通的碗就能摇身一变，像龙凤啊、素花鸟啊、亭台楼阁呀，或者是戏曲中一些神态活灵活现的人物，就用这种打碎的碗、打碎的瓷片就可以拼起来，立在庙宇、立在建筑之上。还有建筑上有很多很多比较可爱的这个吉祥物，什么滴水兽啊、脊兽啊、玄鱼，各种各样的动物，现实的、想象中的，在建筑上都是各司其职。当然那颜值也得过关啊，贝壳是可以用来做鳞片的，然后呢在山墙灵台来作画，兽的嘴它也有实际的功能，就是来做排水孔，因为当地的雨水很丰富嘛，湿度又很大，也可以当做手错的小小守护神，在老错侧面的山墙之上，或者是绚烂的山花，或者是就像手办展示柜的财神洞，立体的、平面的、绚烂的、素雅的，就是你要去玩的话，就像一个一个彩蛋，你走到街头巷尾，突然一回头，哎，挺有意思的，你就可以驻足停留很久。总之跟我们江南的这种民俗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到了那儿之后你真的很洗眼睛，然后就感觉哇，信息量好大呀，这才是旅行的新鲜感。如果你老是去一些自己很熟悉的地方，驾轻就熟的地方，它其实给你的脑神经不会带来刺激，不会带来刺激，那首先你就不会有那种新奇的、很惊喜的感觉，回家之后你也不会有很深的记忆。在漳州呢就没有很厚重的这种历史带来的负担了，它的这些建筑，它留下来的这些遗迹是见证了千年时光的这种一种留存嘛，并不是那种高冷的束之高阁、庙堂之上的，它就是静静的在街角，哎，就在老百姓的家里面，就是阿公阿嬷他们聊天的背景板，走过历史的一砖一瓦，静静的等待有心的人自然会发现他们，给他们时光的注脚。

也就是从这出发开启了他们的世界旅行，然后换来外贸嘛，外汇的白银的流入。那当时各种各样的银币就被做成了向姑娘求娶的头冠。漳州啊，那当时也是国际上的一个大都会呢，港口的繁盛那肯定会带飞本土的一些发展，那带火的就是漳州本土的手工业。直到今日哈，你也能看到那些鲜

0: 活的工艺，在这儿转个满怀。在博物馆呢，去看那些外销瓷，叫克拉克瓷，或者是一些特别精巧的张绣工艺，还有在版画小摊儿前，哎，你可以亲手拓印上一幅精美的木板年画。在喧嚣的街角，你甚至可以驻足看上一场指尖上的布袋木偶戏，或者是偶遇一间就正在卖着传统的八宝印泥的老字号。他们没有成为冷冰冰的标本，在日复一日手艺人的坚持当中，还是嵌入在了漳州人日景的这个日常中啊。在建筑的规划上，传统的民居就是红砖白石双坡曲，出砖入石燕尾脊。古厝在建造的时候就用那个红砖中啊嵌入一些石头，就错落的结构来抵御海风的。保存最完整的古村，那各位可以去看看，将近300多座的古厝，它是整齐一排，就在九龙江的南溪畔，极其工整。如果你是一个强迫症患者，你看到之后你会觉得太爽了。当然当地也有闽南特有的土楼，哎，这就是另外一种生存的架构了。一会儿的时间哈，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带各位走进漳州，就要说到漳州的土楼了。当然闽南的美食肯定是不能错过的呀，跟我们江南截然不同。很多的字儿我们看着都会觉得啊，这个字儿怎么念呢？这是吃的上面用的什么意思啊？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漳州，不要错过哈，给各位推荐的闽南特色极其浓郁的侨乡漳州。好了，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欢迎各位在广告期间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D8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1: 好球，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无双，1米2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

0: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大流量的路段主要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林枢纽，以及京江南路段松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往苏州方向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 G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苏南硕放机场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如皋港路段，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大港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辆在缓慢通过，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小心驾驶。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4: 启程吧，
3: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未来，时间到了周日下午的16:36，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周末版D88去旅行。在节目之余，各位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哈，朗朗在南京发现的一些宝藏的文旅打卡点，一些小众的民国建筑里的故事，也可以在全网小红书、视频号、抖音这三个平台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就可以找到我的文旅账号了。那最近呢要发布一座南京城，一个建筑师半座南京城的系列，杨廷宝的建筑系列，大家熟悉的音乐台，对吧？现在音乐台南京很火的打卡点，很多人去拍鸽子的，去拍那种人生照片的，还有比较熟悉的中央体育公园，这也是国家地理杂志评定的露营地，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啊，这个南京的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去看的电影院大华戏院，第一次跟那个他去约会的地方，看电影的地方，大华戏院也是杨廷宝设计的。所以杨廷宝他对南京的影响非常大，南京的很多民国的一些别墅、民国的建筑都是出自杨老之手，他也是中国建筑四杰之一，跟梁思成是齐名的建筑师。各位哈，小红书、视频号、抖音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下次有小伙伴来南京想要玩玩些不一样的，不想再去夫子庙啊，不想再去中山陵啊，已经去过玄武湖、鸡鸣寺的，想要玩一些更出片的、更加有人文历史底蕴的，那就可以看看我的账号，或者把我的账号推荐给即将要来南京旅行的小伙伴。主持人朗朗南京，视频号、小红书、抖音三个平台都可以去搜索。

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带各位走进漳州，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好，我们来深刻的了解漳州的民俗的底色，包括漳州千年古城，漳州的建筑的特色。接下来了解到的就是漳州的土楼了。漳州现存土楼呢有1461座，那不仅哈有大家就是叫习惯叫四菜一汤这种传统印象里的土楼群，也有呢类似于古罗马斗兽场的平和五寨无名土楼，江湖人称叫神秘土楼，还有啊真的特别像三层大蛋糕的漳浦锦江楼，或者是像平和到凤楼无人居住的楼宇，已经是融入到了山林之间，成为了遗迹。你到了那儿哈，就给你一种到了那个大鱼那部动画里面的感觉，就好像是一部踏入动漫般的美感。接下来说到的就是漳州美食了，老街老巷里面藏着漳州的古早味道。哇，漳州的说到闽南的这种小吃，那在舌尖上它其实是蛮具象化的。漳州是在闽南文化、客家文化还有潮汕文化就这个三地的交汇之处，在美食上它更是一个集大成者，风靡全国的沙县小吃到这儿几乎就找不到踪迹了，因为本地的小吃就很好，一个礼拜换着吃都不会重样，玩在苏杭吃在漳州，就连福建本地的老饕都会去到漳州啊，去找到他们记忆里面的一些古早味道。那这个时节呢，当地人就会喝四果汤，海生的植物石花菜熬的那个石花糕来打底的，你看这我们江南根本见不到的食材，他们会搭配绿豆、莲子、薏米、阿达子，就这些配料，再加上细密的刨冰，哎，所以当地人很养生啊，贪凉吧，那确实当地湿度高嘛，那贪凉的同时也不能忘了养生，也是一种智慧。漳州的小吃啊，他们真的是蛮碳水爱好者的，喜欢吃卤面，但是他那个卤面特别善于勾芡，看似很浓，但其实吃到嘴巴里面还蛮好吃的。我是一个勾芡一个重度拒绝者，就完全不能吃勾芡的任何东西，但是卤面就还好。它卤面呢除此之外还有沙茶面、干拌面、蚵仔面，面食是很温润的，跟本地的风味结合得很好。它的面啊就不是那种很筋道的很细，有点像米线的那种感觉，然后豆花包括各种各样的果也是值得一吃的，坚果和红龟果，还有七夕限定的白酒果、平和卷仔果等等啊，千变万化。豆花呢，豆花粉丝是要尝一尝的，咸豆花加上脆脆的粉丝，加醋加辣，还可以自己选去加鸭血呀、大肠。路边就有很多这种传统的小吃店，它的那个小吃可能你初食觉得哎呀怎么不太一样哦，但再吃你能品出一些细细的滋味来。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2: 去远方，
1: 寻找另一个自己，
2: 寻找另一个自己。
1: 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1: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3: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 快乐生活家，
3: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大。

时间到了傍晚的17:02，欢迎各位来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快乐生活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那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快乐生活。最近一段时间是龙虾上市的季节啊。那你今年有没有吃过龙虾？你吃了几次了？你最喜欢吃的龙虾口味是什么？说实话，我今年吃了三次了。有一次是在朋友家里吃的，有一次是在自己家里吃的，另外一次呢是在饭店里面吃的，啊，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我们在17:18这一个小时里面呢，跟各位聊一聊啊，如果家里面做龙虾的话，自己烧龙虾的话，怎么买，怎么选，怎么挑。然后怎么烧啊，这样的一些小话题。就是我发现，就是自己家里面，如果你挑的好的话呢，那个龙虾的肉很饱满，如果你挑的不好的话呢，它剥出来的那个肉是散的。哎，为什么？我还没太搞得懂，为什么从外形上看都差不多，为什么烧出来的这个差别会这么的大，而在饭店里面吃的基本上每一个都很饱满，他在挑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诀窍，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我们在前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呢，将会电话连线到来自于小马哥龙虾的主理人薛启和啊，他也是江苏省餐饮协会的副秘书长。所以呢，专业的人来说这样的一些话题的话，可能给我们普通人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那今天我也想听听小马哥的分享，听了他的分享之后，我再去挑挑虾子，看看能不能挑到又大又饱满的。啊，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我们快乐生活家的互动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后一个小时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睡眠。其实一个人他的生活状态好不好，他的精神状态好不好，他的工作状态好不好，很大程度上跟他的睡眠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现在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哎呀，你看我这段时间睡眠就特别的不好，为什么会睡眠不好呢？那我们在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睡眠不好应该怎么办。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睡个好觉，吃

0: 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1: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好，在开场曲之后呢，我们就要连线我们今天的采访嘉宾，来自于小马哥龙虾的主理人，也是我们江苏省餐饮协会的副秘书长薛启和薛总，把薛总的电话呢连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薛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嗯，哎，我想问一问小马哥啊，就是我刚才说，我说我今年在家里面吃了一次龙虾，在我朋友家吃了一次龙虾，在饭店朋友请客吃了一次龙虾，就是发现在家里面的两次，一个朋友家一个自己家，就是播出来的虾子呢，有的是散的，有的不是。

0: 面食的火候有关系，
1: 跟火候也有关系。
0: 对，你挑虾就不能挑太青太嫩，就是没长好的这种虾，这种虾只有半肉，就肉它没有长身嘛，你一煮再熟水它就会散。你要找就是你分两种嘛，青啊虾是应该分三种，
1: 分三种，
0: 青虾、青红虾还有那个老红虾。
1: 哦，青虾、青壳虾、红虾和
0: 青
1: 红
0: 虾。对，如果你搞不清状况的话，你买青红虾就好了。
1: 青红
0: 虾，对，青红虾，品质好一点的就是老红虾、湖虾，隔一年的老红虾。对，
1: 那是因为就是品种没有选对，首先是品种没有选对，是吗？
0: 对，品种没有选对，你下次就是做买的老红虾是湖虾。
1: 老
0: 红
1: 虾
0: 的时候就是。
1: 老红虾它在外表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你颜色它会鲜艳，
1: 就是更加红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0: 对，鲜艳。然后你捏它壳子的时候会硬，就用手尽量捏不动那个，就捏头那个部位，
1: 捏头，
0: 捏它，对，捏不动的那种状况，
1: 就比较硬是吗？
0: 对，但基本上这种虾在市场上很少。基本上给好一点的酒店啊就定了。
1: 哦，难怪要在饭店里面吃的会更好一点。
0: 对，你正常就其实青虾你挑好了，青虾也不错，但就是你挑虾的时候就正常挑，然后捏它屁股。
1: 捏屁股？
0: 捏它屁股就对，就是尾部。
1: 尾部。
0: 尾部你捏它肚子，是肉硬硬的满满的，还行。啊，那样会肥美一些。
1: 那就不会烧出来剥出来的那个肉是散的，不会。
0: 对。
1: 啊，那现在目前市面上的话，就青虾比较多，我们最多能够找到青红虾，是这个意思吗？
0: 对的。
1: 啊，就捏它的尾部。
0: 你就或者是你就按价格买也行，像我们现在用的那个大虾一两多的都要70-80一斤，真的。你买。你挑贵一点的，自己吃嘛，吃好一点，你可以买贵一点的那个虾。
1: 嗯，贵一点的话，贵一点的一定不会散，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你到菜场，因为你挑专业的摊位，就不要挑那些流动的摊位，你挑专、
1: 啊、就是固定的是吧？
0: 啊，固定的摊位会好一些，对。
1: 嗯。
0: 然后你挑一些虾的好的品质，会一般菜市场啊、生鲜超市，现在线上也有卖。
1: 那线上我们怎么知道他挑给我们什么好的还是不好的呢？
0: 对啊，那就看价格方面了。基本上线上也，他为了揽客也有诚信，所以要如果能就是眼睛直接能看到的地方，建议你去菜场或者是农贸市场附近固定的摊位，你跟下这个挣钱嘛。
1: 嗯，就是下面那个尾部那个地方越大，它的肉就越厚，是吧？
0: 是的，买抹虾，我们店里面用的是全抹虾。
1: 全抹虾就是要比那种搭配起来的要贵一些，相
0: 对
1: 来讲。
0: 对，
1: 是的。那我虾子买回来以后，我是泡水里呢，还是我拿刷子刷呢，还是怎么？
0: 先要泡一下。
1: 泡在清水里，还是泡在什么水里？
0: 弄点可以放点白醋。
1: 白醋啊。
0: 可以放点白醋，小苏打让它泡一下。
1: 嗯哼，
0: 泡一下，然后用刷子刷一刷。然后用水泡一泡，清洗，让它涂一点脏水。
1: 涂一脏水，
0: 就是不是冲一下就干净了？你至少，然后清水，最好你上午买，让它涂水，刷一刷，洗一洗。到下午吃是最好，或者是你早一点，早上6-7点买。洗洗泡泡，到11点钟刷也可以。
1: 也可以。
0: 至少要搁水里面让它涂沙泡一泡。就是它塞里面那个水，有时候它脏水它洗不干净，你只有用清水让它连水，让它冲一冲，弄一弄才会干净。
1: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哎，
0: 是的。
1: 那还有就是啊，就是哪些，就是我们在弄虾子在烧之前，哪些部位是必须要剪掉不能吃的呢？
0: 无虾正常情况下不用剪，就你正常就是你刷一刷，洗一洗。就好了。然后你要买那些不干净的虾，
1: 把头剪掉，把腮剪掉，
0: 稍微剪一点
1: 、
0: 稍微剪一点，不能剪太多，剪多了它会
1: 黄就掉了，
0: 它就会散，黄就掉了。正常的湖虾

0: 我们剁一般就不用剪，
1: 不剪
0: 就正常吃，
1: 嗯，
0: 正常就是刷洗干净，
1: 嗯，
0: 就嗯，我喜欢比较吃，我一般喜欢吃清水的，就是用水带水先煮一次，
1: 嗯，
0: 然后类似于沸水，然后沸一次，然后把它倒出来，
1: 嗯，
0: 然后二次放姜葱蒜，放点青椒，放点洋葱，放点盐味煮一下，
1: 嗯，
0: 然后弄点味极酱油、蒜泥啊、香菜啊，再调个味就 OK 了，简单不复杂。
1: 嗯，你这个对虾子的要求就比较高了，你要清水煮，然后用调料蘸嘛。
0: 啊，对，还有清蒸都可以，因为怎么说呢，你品质好虾怎么烧都好吃。你要如果买到那种，那个差一点的虾子，会有土腥味、还有味，所以有时候你买虾的时候也可以闻一闻，就是土腥味啊，或者是有柴油味啊，
1: 嗯，
0: 啊，可能有些沟里面就是会有一些什么啊，不太干净，或者是船呀、啊、走过的时候，
1: 嗯，
0: 它会有，就是遗留下的一些残留物，然后虾子正好吸到这个水，就把我柴油吸进去了，
1: 嗯，
0: 就吃起来就口感呀、啊、就不太好，
1: 对，
0: 所以尽量买的时候尽量搞固定摊位，然后再跟虾老板跟他交代一下，就是我们要想吃好一点的品质虾，
1: 嗯，
0: 贵个你加个5块10块的，你因为家里面买个3-5斤够了，加个20-30块钱，他应该会把好的品质虾给你的。
1: 好的，
0: 我这两年当完了，嗯。
1: 好的，那这样的薛总，那我们在半点之后我们再把您电话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才讲了怎么挑虾，怎么买虾，怎么洗虾，那接下来呢就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做虾。做不好的话那肯定也不好吃，做虾的秘诀还挺多
0: 的
1: 我们半点之后再一起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好吗？
0: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半点之后再说。
0: OK， 好，
1: 好，好，稍后见，
0: 一会儿见，
1: 嗯，
0: 好，拜拜，
1: 嗯
2: 嗯。你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3: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1: 好，刚才说了龙虾怎么去挑，我觉得这挑虾子还是挺重要的，就是首先捏一捏啊，捏一捏那个虾身体是不是饱满，捏不动，然后虾子的就是身体部位越大的话，相对来讲它的肉就会越多一些，然后最好是能买那种老红虾，但是他说是市面上比较少，可以买那个青红虾，青壳虾的话相对要差一点啊，肉可能不是那么的饱满，嗯，然后就是公母啊，大钳子基本上都是公虾，小钳子80-90%都会是母虾，基本上是母虾，我觉得母虾相对肉啊各方面都会更好吃一些。买回去之后呢，清水啊小苏打啊，在这样的水里面泡个20-30分钟，我觉得不用泡很长，不用放很长时间，20-30分钟我觉得够了，让它自己也吐吐水，吐完水之后呢，那虾子相对来讲比较干净，然后你再刷一刷，其实也挺简单。有的时候呢，家里面的长辈他会喜欢把虾的鳃给剪了，就是把虾头上面那颗硬壳啊掏出来，从把那个鳃啊从里面掏出来，然后把剪了，然后这个头还是个整的，头不剪，因为头剪了的话，说实话那个黄基本上就全部掉掉了，然后你炒的时候基本上它就掉掉了。好，我想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烧龙虾挑龙虾的一些诀窍，那今天呢我们是从这个专业的这个角度跟大家分享的，稍后时间呢再来从这个专业的角度跟我们来说一说做龙虾的时候，烧龙虾的时候，哎，有一些什么样的诀窍，我觉得这个就更重要了，直接关系到这个龙虾是不是好吃。

0: 五月告白月，实用走心的礼物必须推荐这套 SK2 的大红瓶套盒，大名鼎鼎，从根源抗老紧致淡纹的王者，80毫升的大红瓶面霜正装，配赠有60毫升的神仙水，40克的洁面乳，再加上两片修护面膜，一整套的高奢护肤礼盒，专柜要2000家，告白月仅需699，而且礼盒礼袋全部配齐。现在马上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找到 SK2 直接下单，免邮费直达您的府上。有朋友说平时官网买一瓶面霜都要1500多了，这一整套才699吗？是的，没错，全部保证正品。所以今天啊，我强烈建议大家能买两套的不买一套，给妈妈给妻子选礼物，或者是想要犒劳自己的朋友，下单两件再打8.8折，等于单套低至600块，600块钱拿下专柜2000家的 SK2 礼盒，内含80毫升的正装大红瓶面霜，两个30毫升总计6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40克的洁面乳，加上两片修护面膜，一套高奢护肤礼盒，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一起只要600出头。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购买，五月告白月，大牌护肤加上满满的心意，胜过无数情话。王先生说，我不懂什么品牌，但是觉得 SK2 挺大牌的，又是红色的礼盒礼袋，所以趁着活动下单了2组，给妈妈和爱人各送了1组。我要给所有爱老婆爱妈妈的男人点赞，礼盒加持，爱意拉满，专柜要2000家的礼盒，现在到手699，买2件再享88折，就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7:30，
6: 在向
7: 每个孩子都在向
6: 更有生活味的周末。
4: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6: 一路同行。
8: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9: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8: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9: 快乐生活家。
8: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大。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

0: 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好，时间到了傍晚的17:38，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快乐生活家，我是周宇。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来自于小马跟龙虾的薛琪和薛总的电话呢连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薛总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嗯，刚才我们讲了挑龙虾、洗龙虾，接下来我们要做龙虾了啊！哎，我就想问一下，处理干净的这个龙虾，在做之前需要去焯个水吗？
2: 如果偷懒的话，不焯水也行，放点油、菜油，我们一般放菜油或者豆油，放点生姜葱，放点香料煸一煸，放龙虾番茄炒也可以。如果你焯水也行，反正。看你怎么，因为在家庭每个人的做法就不一样。像我妈烧，对我妈烧菜，她就是喜欢糊，好多菜放一起糊。我爸就喜欢一样一样的炒。你看家里面他喜欢炒的，就放点油啊香料炒一炒，把虾炒变红色也可以。如果你焯完水，就是如果说做蒜泥，你焯完水然后捞出，然后你放剁好的蒜泥，用油熬一个蒜泥油，然后加啤酒。然后放虾进去煮也可以，看你喜欢。
1: 哎，这个煮的虾子和炒出来的虾子，它的区别大吗？口感的区别？
2: 口感还好吧，就是可能炒出来的比较香一些。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吃油腻的，太多油腻的，你就焯水炒，焯水煮。
1: 焯水煮就把蒜炒好的蒜泥啊，这葱姜啊都放在那个水里，然后把虾子放水里就可以了，是吗？
2: 对，
1: 它这个虾子它煮的话，煮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2: 对，这个煮的时间也很重要。你时间煮的短，它不熟；
1: 对，
2: 煮的时间久，它肉会散，也会老。
1: 哦，煮久了也会散啊？
2: 对，正常的话，你虾子是如果买六七八的或者七八九的那个，煮个七八分钟，然后给它泡个一两分钟就 OK， 稍微收个汁就 OK。
1: 就是。水开了煮个七八分钟，然后再泡个一两
2: 分钟，对，稍微收个汁啊，不要弄的时候再啊就 OK。
1: 这是我们
2: 蒜泥烧法，
1: 水煮的蒜泥烧法。
2: 对，如果
1: 你
2: 要吃，
1: 如果我要吃香辣的，
2: 香辣的十三香的，对，基本上家里面你就做个清水清蒸蒜泥十三香就好。香辣，
1: 不是讲香辣啊，就是弄一点红辣椒，然后弄点酱油。
2: 那个可以焯，红烧带辣味的也可以。
1: 对，红烧带辣味的，对。那红烧带辣味的应该怎么烧法呢？
2: 红烧加辣味，你正常就放点生姜葱、大蒜头、干辣椒、花椒煸炒干，就煸成那个香味出来。然后放虾一起炒，虾炒，因为你不焯水，虾子是颜色青或者是红。你炒个两三分钟，它会变红。变色的时候你。加啤酒漫过那个虾子，尽量不要放水，漫过虾子，然后放盐糖，就 OK 了。
1: 同时就把盐和糖就放进去了，是这意思吗？
2: 对，你大火烧开，小火焖个两三分钟，然后再留个大火三四分钟收一下就可以了。如果你要烧的多，比如说，我晚上想吃，你中午烧的多，你汤汁就多一点，就不要烧太熟，烧个七八分钟把盛出来，汤汁一定要分离，就不要卤子泡到虾里面。你弄两个碗，一个碗盛虾，一个碗盛汤，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再放一起再烧一下。你吃完本来把它煮熟了，因为你本来煮熟透，你晚上再二次
1: 加热的时候，
2: 它就对肉就会老啊，会散，
1: 就会散，也会老。
2: 对。
1: 哦，就是虾归虾，汤归汤，分开盛，完了以后晚上再炒一遍，再烧一遍。
2: 哎、对对，就是因为不省事嘛，你早上晚上做加工一次就 OK， 你晚上加工一下很简单。一般就是我在家里做虾，我就喜欢做多，我一般我就早晨去买，然后中午做多一点。我有时候下午肚子饿了，我下午也开始吃。
1: 嗯，
2: 就是中午吃一顿，下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
1: 嗯，
2: 那正常的话，因为上下班时间嘛，你留一部分晚上吃就 OK 了。
1: 嗯，哎，刚才你讲到做龙虾最关键是火候把控。那大火炒、小火焖分别对应什么样的这个阶段呢？
2: 正常是大火就是煮沸，就是把虾子里面的虾黄呀、虾的纤维把它煮出来，煮个我们正常我们是八分钟左右，就是三分钟大火，然后中途放文火，就类似于烧和泡的那种感觉。
1: 嗯，
2: 然后最后再收个汁，像红烧的呀、香辣的呀、十三香的可以收多一点，你吃蒜里的呀你可以宽汁，因为你留到可以泡饭、
1: 泡
2: 面条
1: 面
2: 都可以。
1: 嗯，
2: 对，泡面你要煮挂面、方便面都可以，煮一点面。
1: 那你这样子的话，也就煮个十分钟，它就好了，是这意思吗？
2: 对对，看你虾子大小，如果虾子如果大，你买一两以上的，或者七八九元以上的，你可能要比原来的那个六七八、七八九那个要多个两分钟，因为虾子大，它体积大，要多，虾子大跟虾子小，那个时间要相差个两分钟。
1: 嗯，虾子
2: 大
1: 的话，
2: 多煮
1: 两分钟。
2: 哎、对对对。
1: 嗯，那你刚才讲不要放水，最好就用这种啤酒盖住它。
2: 对，因为啤酒里面有啤酒花，它会虾子煮出来会嫩。
1: 哦，会嫩。
2: 对。
1: 哎，这个都没想到啊。嗯，那十三香的话就简单一点了，就是把那个买来的十三香调料，啥时候放呢？是煸好了以后放水的时候放十三香调料，还是啥？
2: 在刚才不讲有六分钟或者八分钟嘛，
1: 嗯，
2: 也最后出锅了一分半钟你下去，不能下早，下早了会苦。十三香千万不能放早，就是快出锅的一分钟左右下去搅和搅和就好了，因为现在做菜减法，就尽量少放点香料。
1: 嗯，
2: 啊，在家里面我建议做红烧清水蒜泥。
1: 红烧清水蒜泥。
2: 蒜泥不建议做十三香香辣重口味的。
1: 为啥呢？
2: 香料多了，因为香料多了，你晚上吃多了会可渴，夜里面会起夜可渴，夜里晚上就是会刺激胃，晚上会睡不着。
1: 嗯嗯嗯嗯嗯。哎，那你刚刚讲。嗯，这个十三香我们就不要做了，就香辣的，或者是清水的，或者是那个蒜泥的。清水
2: 就做红烧
1: 的、
2: 嗯。
1: 那清水的是不是做法要简单一点呢？就把它清水煮吗？还是什么？
2: 其实清水也不简单，你看似简单，其实也不简单。你比如说，
1: 嗯，
2: 你煮的时候，我们一般分两次煮，
1: 嗯，
2: 还有就是第一次煮把那个可能有脏的水啊，把它煮出来，然后焯出来，然后第二次再煮。
1: 嗯，
2: 煮的时候就第一次盐一定要加到位、就是、
1: 要加盐，第一次煮
2: 要
1: 加
2: 盐，对，加盐一定要把它煮到位。
1: 嗯，
2: 就煮里面第一口，就是虾子肚子里面有肉那种。
1: 嗯
2: 煮个第一口，不然你蘸汁吃的时候它就是外面有味道，里面没味道，你煮的紧致一点的话有底味，然后虾子的那个肉也紧致。
1: 嗯嗯，
2: 也香。对，
1: 那第二次煮呢要放什么吗？
2: 第二次就不用煮了，第二次就下去水一开就可以焯出来了，就放少放点盐，少放点生姜葱，就第一次就生姜葱、洋葱，放少许花椒，放两三个辣椒就可以了，少放一点。然后，我喜欢放白酒，好多人清水喜欢放料酒啊，干嘛？
1: 嗯，
2: 我煮清水一般滴几滴白酒就 OK 了。
1: 嗯，目的是什么呢？去腥。
2: 一白酒去腥，然后嘛，就是你要放啤酒的话，它就是可能味道呀不太那个。不太就腥味啊，
1: 不太合是吧？应该白酒的话去腥味，
2: 但也可以。如果家里面没有白酒，你放啤酒也行，
1: 嗯，
2: 也行。但是每个人操作方法不一样，都可以。要懒人做法，你什么都不放也可以，都可以。
1: 什么都不放可能不太可以吧？
2: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虾子如果品质好的话，
1: 那就
2: 可
1: 以。对啊，哎，那我清水煮出来的虾，我要调味呀，对吧？我要有蘸料呀。
2: 蘸料简单一点，你就放姜米醋，就是吃螃蟹那种吃法
1: 啊。生姜醋
2: 就糖。对，如果讲究一点的，你超市你买

0: 进去那个酱油，就生吃的那个，或者是，现在好多家里面都有生吃桑榆的这种酱油，然后放点芥末，生吃酱油，放一点麻油，就 OK。
1: 那
0: 如果你要咸，如果感觉酱油咸，
1: 加
0: 也
1: 点
0: 兑
1: 水，
0: 一丢丢开，加对，一定要是兑开水，不能兑生水，生
1: 开
0: 水吃
1: 水，
0: 会拉肚子。
1: 开水，
0: 兑凉开水或者开水搅和就好了。根据你个人的口味，你要如
1: 有
0: 果
1: 没有可能，比如说我把那个蒜头切成蒜末，我油炸一炸，然后放点酱油，放点水，然后稍微烧一下，这个可以吗？
0: 那是讲究做法，基本
1: 是
0: 上你
1: 讲究
0: 放那
1: 做法。
0: 个，对，你生吃的有酱油芥末它就可以了。如果家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你可以拍一点大蒜头，放点香菜末、小米辣都可以。对，
1: 这个味道就比较好了，对吧？对。
0: 是的，那是讲究做法，因为吃龙虾都夏天，菜越简单越好。
1: 现在就你来看的话，像今年的龙虾的话，跟往年比的话，它价格是往上了还是往下了？
0: 小虾是往下，小虾价格能比去年便宜1/3，
1: 便宜这
0: 但
1: 么多。
0: 大虾，对，但大虾品质好的虾，价格还是贵。比
1: 还是
0: 如说
1: 贵
0: 我们
1: 的，
0: 家用的1/2的母虾、全母虾，现在也正常进价在70块钱一斤，就生的买回来70块钱一斤。
1: 也是挺贵的这个。
0: 嗯嗯。
1: 那一般现在大家比较喜欢吃的口味是什么呢？
0: 我们现在做传统做法，做菜是减法，就是做酸梨、香辣，
1: 香
0: 然后
1: 辣的，
0: 嘛，就是如果你今天心情好，做冰镇也可以。
1: 冰镇。
0: 对，
1: 我吃过小马哥的龙虾，我觉得你们家的香辣真的是绝了，特别好吃。
0: 香辣也就是过去10年前的草本，因为现在的草本就是我们香辣的前身，因为现在。好多人注重养生，我们家也开10几年了，从30吃到40，现在做菜都是减法，所以我们把香料给减了。对，我们家做菜现在是少
1: 就
0: 油、
1: 是
0: 少
1: 简
0: 盐、
1: 简
0: 少
1: 单
0: 糖。
1: 单的那种，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因为现在年龄大了嘛，都三高的多，所以我们下饭在我们家吃什么呢？我们随着他们的年龄增长，然后我们就改了一
1: 也开
0: 些配
1: 始
0: 方。
1: 改了一些配方，
0: 对，以前在我们家吃龙虾，有一种说法叫。云子流香，就在我们家抓了一下龙虾，你3天手上都有十三香的味道。
1: 是
0: 啊，
1: 的，
0: 现在挺多的，
1: 现在
0: 对，
1: 淡很多啊，
0: 对对
1: 但味道依然好。
0: 对，对，品质好，随便说说，就是你只要下的品质好，就
1: 基本
0: 不
1: 上烧出
0: 要
1: 来好吃
0: 过
1: 的，
0: 啊，对，不要过多的烹调方法，就正常就家庭做法就 OK，家烧都
1: 家烧，
0: OK。
1: 好的，今天也谢谢小马哥给我们的介绍，那就这样，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拜拜。
1: 好，其实烧龙虾在专业人士这个口中啊，说出来的都很简单，就是我想啊，刚才我听了小马哥的介绍之后，我发现可能在自己家里面烧的是我们烧的时间太长了，我都烧了20多分钟了，所以那个肉散了。下周找一个时间，我来挑一挑，到菜场去买一些这种青红虾，然后呢，烧的时间也不用太长，10多分钟，看看虾肉是不是又完整又饱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也希望各位在这个晚餐时间能够有一份

SK2 神仙水作为护肤界的传奇单品，拥有40年的好口碑， 很多明星达人都在用它，为什么它可以这么火呢？当然还是因为好用，效果是真的好。 它每一瓶呢都含有50余种的微营养素， 可以深层的渗透我们的肌底，不仅可以平衡水油、修护屏障，还可以淡化干纹、提亮肤色。我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啊，经常熬夜，坚持使用了2周之后呢，就感觉肌肤有点变细腻了，暗沉和黄气呢也好了很多。我可不是说假话，用过的朋友都知道神仙水的效果，它可以给干皮补水，也可以给油皮控油。 当然这么好用的产品价格肯定也是不便宜的，平时专柜230毫升的呢就要1300多， 330毫升的呢更是卖到2000出头，很多朋友啊都被它的价格给劝退了，或者说买了之后呢非常的心疼，毕竟是大几千的护肤品呀。但是今天在我们银江南精选微信小程序上， 230毫升的经典款神仙水仅仅需要599元， 330毫升的大容量呢， 也仅仅需要899元， 比专柜便宜一半还不止，而且全部都是正品正装支持专柜验货。当然啦，这么优惠是因为保质期还有一年的时间，虽然是零期啊，但是它的活性成分和功效丝毫未减，其实一年的有效期啊已经足够早晚使用空瓶了，完全不用担心浪费，买来自己日常护肤真的是非常划算。 所以不介意时间的朋友可以到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100余元就可以到手，还在等什么呢？ 新年换新肤，让SK2神仙水陪你以精致肌底闪耀一整年吧。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2: 去远方
1: 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
2: 交广周末
1: 一路同行。
3: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1: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3: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 快乐生活家，
3: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0: 时间是傍晚的18:02，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 1010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快乐生活家，我是周宇。刚刚我们邀请了这个江苏餐饮协会的副秘书长薛启和跟大家一起聊了龙虾，这是个吃龙虾的季节啊！如果不想在外面吃，也可以自己到菜场里面去挑一挑，然后自己做一做。我们今天说的这样的一些方法，我下周也想来试一试。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呢，要跟大家说一说关于睡觉这件事儿。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好不好，其实跟我们的睡眠的质量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关系。那睡眠状态直接反映一个我们的这个健康情况。那如果你的睡眠表现不好的话呢，可能就会慢慢的会受到一些疾病的困扰。在稍后时间里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1: 10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

起，呼吸暂停。嗯，其实他的表现就是他在睡觉的时候就频繁的打呼，然后导致了呼吸有一些暂停。然后因为你是张着嘴的嘛，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你觉得嘴巴很干，然后你白天的时候浑身上下都没有力气，白天也非常的嗜睡，然后你的反应力也会下降。嗯，早上时候呢，如果你量一量你的血压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血压还会升高。就是睡眠如果出现了障碍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很多很多非常不好的影响。

那有人说，那我怎么知道我打呼，我夜里面打呼很严重，频繁打呼，是不是睡眠障碍综合症呢？其实在很多的医院里面都有一个睡眠障碍呼吸这个科，你可以去挂一个这个科，然后你去测一测，它会有一些机器可以帮你测量什么样的人容易。

我老觉得我没有睡好，就是没睡够。就是没睡够呢也分几种情况，第一种呢是很难入眠。我经常会在朋友圈看到有些朋友说，哎呀，今天晚上数羊数了好长时间，此时此刻有没有人一起数的，就是我当了，我是第二天早上看到的，就说他失眠了，就很难入眠。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工作忙，或者晚上休闲娱乐的时间太多了，所以呢太晚了，所以睡得就特别晚，就睡眠时间就少了，因为你第二天还得正常的去工作嘛。那么其实为什么说你睡眠的时间短就会透支我们的健康呢？因为正常情况下你睡觉的时候呢，会帮助睡眠啊，会帮助我们的大脑去清除废物。如果你的睡眠一直不足的话，那你大脑产生的废物就没有办法被排出，从而第二天的时候你会感觉，哎呀，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而且会有那种嗜睡的情况。不管是主观上还是被动失眠，反正你睡得少，你的睡眠不足的话，都会对你的健康造成影响。有的人呢会造成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就是如果你平时就是不怎么爱运动的话，让你动的话可能也挺难的。那怎么办呢？就是你可以晚饭之后，在你的小区或者是小区的内部或者小区外围快走个半小时。我有一个朋友，他呢就是属于中年的胖子，肚子特别大，然后他说他要减肥，而且他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毅力的人，我就觉得特别持之以恒。就是我一年不见他，等到再见面的时候，他已经从胖子变成了一个瘦子。我见到他的时候，我真的是大吃一惊。我说你怎么了？你干什么了？怎么就一下就瘦了呢？他说你好久没见我了，因为我就是每天晚饭之后走6-7公里，从不间断，而且是快走。他是快走哦，而且无论是下雨天、下雪天，他都走。他说他下雪天、下雨天，他就在他的那个小区地库里面走。一年不见，三高全好了，就原来什么高血脂啊、高血压啊，这些全好了。他说他以前有脂肪肝的都好了。就是你说快走没有用吗？那可能是你没有坚持，或者是你没有把那个速度调整好。我身边就有朋友就是因为坚持了一年快走，每天6-7公里，其实也这个量其实挺大的，他三高都好了。所以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就是不想跑步的时候也可以走一走。我也好久没跑步了，我有小半个月没跑步了。那如果你能跑，那当然是更好。但是有很多从来不运动的人，你一下子让他跑的话，他可能不一定能够坚持得下来。但是运动量是不够的话呢，也不能够达到减重的作用。所以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快走嘛，基本上每个人都能够，只要你愿意，只要你下楼了，你就能够做得到，没有什么门槛，没有什么难度。所以想要减重，那就是迈开腿啊，就是有成功的案例在。所以也是希望大家真的是想让自己的睡眠有所调整的话，就是迈开腿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好，那这么讲了一些方法，就是少吃，特别是宵夜不能吃。第二就是迈开腿，做一些适当的运动。除了这个快走之外，其实还有一些运动我觉得也是有作用的。我最近一段时间正在尝试，一首歌曲之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我觉得有的时候运动啊真的是有魔力的，就是你要是动起来了，你要是再停下来的话，其实也挺难的。

0: 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6: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6: 寻味
5: 即刻出发。
7: 管它大雨倾盆，还是蓝天白云。就算驶往无垠戈壁，或听大海鸥鸣，有你在，
8: 有你在，
7: 有你在，就有趣。周末，周末说走就走，
3: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7: 一路同行。
9: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1: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0: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 快乐生活家，
0: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好，时间是傍晚的18:39，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快乐生活家，我是周瑜。那刚刚我们讲到了关于睡眠啊，很多人的睡眠都不好，就觉得难入睡，或者是打呼影响到了睡眠啊。如果你打呼严重的话，刚才我已经说了，就可以到医院里面去挂一个呼吸科，去看一看是不是有呼吸障碍综合症啊，这个是可以治的。而且身边也有朋友用了睡眠的那个呼吸机之后，睡眠的质量有了非常非常大的改善，整个人都精神了很多。所以别觉得打呼不是病，如果你是严重打呼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还有就是要运动，我刚刚讲了，身边也有朋友就是快走一年，每天都走，那整个人都瘦了好多。然后我最近一段时间，我之前是跑步嘛，我一个星期跑3到4次，最近小半个月没跑，然后感觉很有罪恶感，就觉得哎呀，自己怎么这么偷懒啊。因为最近的时间感觉没有力气，所以就一直，而且天也不太好，天天都下雨嘛，基本上下雨的时间比较多，所以就没跑。我在干什么呢？没跑也没有闲着，就是用那个在进行那个抗阻训练。说到了三四十岁之后啊，人的这个肌肉就会慢慢的流失啊，随着肌肉的流失呢，你的骨量也会流失，然后你就整个人就没有精神，整天看着好像就睡不醒的那种状态。所以我就没跑步的这段时间就研究这个抗阻的训练，就准备一根轻阻力的那个弹力带，可以长一点的，然后把这个弹力带呢用双脚踩在那个弹力带上，然后两个手啊拿着这个弹力带的两头就往上拉，就握住两头往上拉，就有点像那个撸铁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说啊，我没有时间去健身房，哎，弹力带抗阻训练是可以的。然后呢也可以把那个这个弹力带的一头用那个脚套着啊，然后再深蹲也是可以的。那每一次就是你一定要到网上去找那些正确的动作要领，不要做错了，做错的话就不值得了，反而会有一些伤害。这种弹力带的抗阻运动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些肌肉的训练啊，这些也是对我们的睡眠有一定的帮助的。还有就是如果要是你每天晚上都是翻来覆去都很难入睡的话，其实可能可以调整一下你的这个环境。比如说你说给自己一个暗示，说哎呀，我今天我11点要睡觉，那么在10点半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卧室的灯的这个亮度可以调暗一些啊，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习惯，不要就非常的亮。还有就是你的房间卧室的这个温度你把它调得适宜一点。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你晚上可能可以不开空调的话，可能你会半夜你会热醒，但你开了空调的话呢，又会觉得说又有一点冷，怎么办呢？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像黄梅天，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到了黄梅天，就是这个湿度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你半夜可能老醒的话，对我们的睡眠也会有影响。

那怎么办呢？你可以把你的空调调成那个除湿，调在那个除湿状态的话，哎，房间里面的那个空气啊，湿度啊，就会刚刚好。我一个朋友他说，他最近一段时间家里面他买了个除湿机啊，每天从早到晚都开着，他每天要倒多少的那个除湿机抽的水呢？要两大桶。你就想想，如果要不除湿的话，我们待的这个环境它的水汽有多重，两大桶什么概念啊？那人在这个一个比较很湿的这个环境里面，就是湿度在60以上的话，你就会觉得不舒服了，那对吧？所以把我们的这个卧室的环境弄得很安静，光线的强度调暗一点，温度湿度还比较适合的话，你入睡也会更简单和容易一点。

0: 周末比起平日里的街上，手牵着手的三口之家多了起来，早早停停，边走边聊，每个孩子都在笑，
1: 每个孩子都在笑，
0: 更有生活味的周末，
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好，那刚刚听了一首好老的歌啊，就是好久好久没听了。刚刚在我们的那个音乐库里面，哎，看到这首歌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果你睡好了的话呢，你的精神就会好。那刚才讲到你的卧室的环境、温度、光线、湿度啊，还有就是也不要睡在太软塌的那个床上。很多人的那个床垫喜欢买那个非常非常软的，其实非常软的话呢，其实可能也会跟就是对我们入睡也会造成一些影响，还有你的枕头的高矮也要适中，这些呢都会有助于，如果比较适中的话，就会有助于我们尽快的去入睡。好，那是我们在今天的快乐生活家里面跟大家说到了这个龙虾季啊，怎么样去挑龙虾，怎么样做龙虾，然后也跟大家讲到了跟我们健康非常相关、密切相关的睡眠。如果你身材很胖，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很严重，真的要寻求一些改善的方法。其实如果非常严重的话，当然得到医院里面去挂个呼吸科去看一看，医生是有办法帮你来做调整的。调整之后你会觉得整个一觉睡下来的话，整个人都神清气爽，第二天也会非常有精力。有些人呢就会觉得，哎呀，反正打呼也不是病啊，拖着吧，那你越拖身体越差。其实没想到，其实你到医院去看一看的话，可能就会非常轻松的就解决了，对吧？医生是总归是有办法去帮我们来解决的。当然了，我们日常的这个锻炼要练起来，动一动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一定都是有好处的。好，我们今天快乐生活家节目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吃，说到了生活，也希望各位呢能够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每一天。那今天节目呢到这也接近尾声要结束了，明天上午的9点钟在 FM99.7 精灵之声的爱之网节目里面我们再见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都可以选择我们的大蓝鲸 APP。 那我们明天上午9点的爱之网再见了。

0: 主持人关心。稍后时间我们来关注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你带来警方提示。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幺零。每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最新警情

0: 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隐患重重。不少的孩子呢，未达法定的骑行年龄，骑行时还随意横穿路口，无视交通信号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起案例。2026年2月22号中午的12点，14岁的宋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到宜兴市方桥街道路口，闯红灯左转弯，和直行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发时，宋某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摔倒之后头部着地受伤。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32条规定，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应当是要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应当满16周岁。所以我们说，交通安全无小事，生命安全重如山。请我们的家长呢，要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做好孩子交通安全教育，杜绝未满适龄孩子骑行电动车上路。适龄骑行人员出行，务必要全程戴好安全头盔，严守交通信号灯，不闯红灯，不逆行，不争道抢行，自觉文明合规的骑行。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你正在关注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为大家同步播出的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一警一情一故事，我们一起来分享南京市公安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巡特警大队的民警朱印为大家带来的春日滋润生活的角落。
2: 春雨滋润生活的角落。晶莹的雨裹着向暖的微风，忽而漫过紫金山的褶皱，升腾的雾气渐渐朦胧了山的轮廓，忽而落入玄武湖的碧波，泛起的涟漪轻轻漾开了春的温软，不像冬雨的凛冽刺骨，冻得人背脊发凉，也不像夏雨的肆意张狂，热情的过于奔放，它是那样的不疾不徐，那样的饱含深情。然而这个诗情画意的夜晚，丢失物品的警情却接踵而至，伴随着密密杂杂的雨点，一晚上接警台的铃声响个不歇，群众的期盼如这波动的旋律牵动着我们的心。
3: 警察同志，我的手机丢了，好像丢在了出租车上。
2: 接到警情的我立刻拨通了失主小李的电话，这时的他显然已不知所措。
3: 手机里有很多重要资料， 我没有司机的联系方式，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求助你们了。
2: 两小时前刚下班到家的小李突然想起有东西落在单位，便打车返回，结果下车一摸口袋，发现才买的华为手机竟然不见了，可是出租车的尾灯却越来越远，最后浓缩成一对红点，消失在了雨幕的深处。这红点仿佛一根针戳在心上，刺痛着小李，焦急担忧瞬间涌上心头。凭着记忆，小李向我提供了出租车的车牌，并查到了手机定位，在燕子矶的一处居民区内。我也很快通过公司负责人获取了司机王师傅的联系方式。打电话前我的内心还是有些忐忑，害怕联系不上司机，或者手机不在车上，又或者被别的乘客识趣。但一想到心急如焚的小李将全部的期盼寄托在我的身上，沉甸甸的责任感便油然而生，下一步的计划便在我的脑海里飞速运转。我在笔记本上写下调取监控去定位处寻找的提示。
4: 你好，哪位？
2: 听着电话那头温厚的嗓音，我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0: 王师傅应该挺好沟通。说明来意后，王师傅还主动帮我回忆场景。
1: 是不是坐在前排的小伙子？我记得他是我今天最后一位乘客。您稍等，我下楼去车上找找，看看手机在不在。
0: 警情还没圆满解决，等待的时间里，我轻轻的担忧又如细小的电流在全身游走。但没过多久，这担忧的思绪便被一阵电话铃声冲散。是王师傅。
1: 是不是一部白色手机就卡在前排座位的夹缝里？你让他赶紧来取吧，我就在门岗这等他。
0: 那多不好意思，你放在门卫那，我喊他去拿就行。
1: 手机还没还回去，我心里不踏实，万一搞丢了，我这保管责任可跑不了。
0: 我不禁被王师傅的责任感折服，那些如阴霾般的情绪也渐渐消散。小李接到我的通知后，一个劲地向我道谢。我提醒他赶紧动身，把感激的话留给王师傅，毕竟没有他的帮忙，手机也不会那么快失而复得。丢手机的警情刚解决，随后我又接到陈大爷的求助。电话里他的声音是那么急切无助。
2: 警察同志吗？我晚上骑车回家，发现包不见了，包里有身份证、存折、银行卡，能不能帮我找找？
0: 再详细询问了陈大爷的途径路线、车辆、外貌特征，我便着手排查监控，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骑黑色电动车、身披红色雨衣的身影上。夜色如墨，陈大爷和电动车又被雨披覆盖，很难甄别车上有没有包，只能看他路过时有没有物品掉落。我一点点排查画面，生怕会遗漏细节。就在我准备切换到下个路口时，陈大爷的来电倏地响起，电话那头已没了起初的急促，反倒平添了些许歉意。
2: 警察同志，有路人打电话给我，说他捡到了我的包，不好意思，让你们费心了。
0: 没事，找到就好，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这些东西补办起来也麻烦，下次可要保管好。很多时候，一起警情的成功解决，不仅靠着民警的扑身上前，执着认真的王师傅，拾金不昧的陌生人，都是社会正能量的缩影。公共宣传时的你一言，矛盾调解时的劝一句，有人受困时的扶一把，正如这个春季，拂面的春风，细密的春雨，将涓涓暖流汇入心底，滋润着生活的角落。
3: 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呢是午间十二点哦，周一到周五午间十二点到下午的1:30 FM 997精灵之声，关心有更多的警情故事要讲给大家来听。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大蓝鲸 APP 的首页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你只要点击进去就能听到我的声音啦。那同时别忘了给我们的节目点一个关注哦，我们明天午间12点不见不散。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4: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3: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跟你推荐的又是一本没什么用的书啊，一本很闲散的书，叫《比洛草木生》，讲植物的。之前我们不是讲过动物了吗？金丝猴那篇讲了动物，这集来推荐一本讲植物的书。我一直觉得啊，就植物是一个能够迅速提升人的幸福感的事儿。我之前做过几年的旅游节目，把心玩野了啊，就觉得眼前再多的苟且，只要去了远方，只要亲近自然，心情马上就变好了。哪怕出不了远方吧，哪怕就是城市里边的公园、植物园、家门口的这个花鸟市场走一走，也会觉得心情瞬间好了。这就是人跟植物之间天然的那种亲近感。我们老说这钢筋水泥城市化，人其实很不适应啊。有段期间我就特别痴迷于逛这个花鸟市场，一进去里边，首先可能氧气含量是不是特别高啊，就一闻到那种植物的香气啊，就顿时神清气爽，再加上满目的姹紫嫣红的，视觉也是享受，然后忍不住就会买一些盆景啊、树啊，搬到家里边来养一养。但是好多都养死了，尤其后来当了爸爸，小朋友老是问我说，哎，爸爸，这个是什么植物啊，这个花叫什么，这个草叫什么，那就赶紧拿起手机来扫一扫。好在现在有手机有网络，能够迅速的帮我们科普很多植物叫什么。而这本书呢，它更多讲的是一些植物的趣味，它不同于一般的植物图鉴啊，植物的趣味，比如说很多植物是能吃的，我们是可以用口舌去感受它的。第二个就是植物背后的故事，植物跟人的文化之间的关联。第三个，人和植物如何互相成全。好，我们就进入这本书《比洛草木生》，由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先来说说我们怎么用口舌来感受植物啊，叫知味。野菜这个东西全国人民可能都好啊，可能跟我们走过太多的艰难的岁月有关系吧。吃野菜这个事儿，在特殊的时期里曾经是我们求生的技能手段，那到了富裕的时光

光当中变成了一种趣味。我们南方相对来说野生的荠菜啊、马榔头啊、野芦蒿啊特别的受欢迎，北方的野韭菜啊、香椿啊、野洋葱啊等等又是别有风味。尤其在春天的时候啊，人们可能光靠嗅觉、靠视觉去感受春天还不够，一定要去品尝一下这种春天的味道啊。这是一种野菜。再一个，这本书的作者呢，沈佳志先生，他是生活在浙江的，在江浙一带啊，有一种植物在春天特别受欢迎，就是春笋。尤其是春天的时候去山里边挖笋，那种趣味啊，有机会一定要体验一下，满满的获得感，加上回家之后那些笋，不管是油焖一下、清炒一下，还是跟什么排骨啊炖一炖，都是滋养自己心灵一种特别好的方式。沈佳志先生呢，跟我们分享了一种浙江人去野外里边挖笋的一种方式。他说有一次他带着孩子们在野外挖了很多的野菜，然后呢又挖了很多的春笋。这个春笋挖起来很有趣啊，你可以拿锄头连根刨，有的小朋友拿脚踢，一踢也能踢出来，但是踢容易伤根，最好还是拿那个锄头来锄。挖累了、挖饿了怎么办呢？就把那个竹叶啊、枯枝啊扫成一堆，现场点了，当然要注意防火啊，然后把那个笋直接扔在里边烤，就跟鲁迅先生写那个北方烤土豆、烤毛豆、烤花生一样，江南一带把笋直接放进去烤熟了，现场就能吃。而且这个做法啊有讲究，在古书上就有记载，就是把清扫来的竹林之当中的落叶用竹叶来烤鲜笋的做法叫棒林鲜。你看竹叶烤竹笋，差不多就是那红柳枝烤羊肉的感觉吧，鲜上加鲜啊。除了这个棒林鲜之外呢，沈先生还推荐了一道杭州菜叫腌笃鲜。但腌笃鲜就是说江南都有啊，苏州也有，无锡也有，就是把这个笋、鲜的五花肉还有咸肉或者咸排骨吧一块炖，如果喜欢的话呢，还可以加一点千张节啊、青菜啊，调料呢只要放点葱、放点黄酒、放点盐、味精就可以了，就非常鲜了。然后找一砂锅，清水一块，大火先烧开，然后料酒、葱段小火慢炖，炖到半熟的时候啊，注意一定是半熟的时候再开始加笋块，因为笋炖久了就不好吃了，小火慢炖。这为什么叫腌笃鲜呢？这个腌是指咸肉腌制的嘛，鲜呢是指五花肉和笋，这俩都是鲜的。小火慢炖，炖的时候它咕嘟咕嘟咕嘟在里边冒泡，这不可就是嘟嘟嘟嘛，腌笃鲜啊。等到这个嘟嘟之声停了，揭开锅，哎呀，那个汤就特别的鲜，咸肉是酱红色的，冬笋呢是白色的，似葱白似翡翠，撒上点葱花，这就是冬日的江南下饭菜啊，下酒菜。好，这是吃这块啊，当然不只是吃了，跟植物的相处我们肯定不只是吃了，接下来就是说植物背后的文化了。有一种植物紫藤，这个植物啊，不管是画家、作家还是诗人都特别爱它。比如说明代的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他就特别爱紫藤，爱到如痴如醉。苏州的拙政园里边有他手植的紫藤一株，到现在都每年还在开花，这个已经算是国宝级的了哈。大家下次去拙政园里边看一看文征明亲手栽的那棵紫藤。袁枚啊，就是写那个随园食单的袁枚，他在沭阳县做知县的时候，也在县衙大院里边亲手种过一个紫藤。后来等他73岁的时候就地重游，发现这株紫藤已经浓荫覆地，欣慰不已，也感慨不已，觉得啊，你看我当年种它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啊小知县，现在我73了，这紫藤的生命力依然是灿若星河。紫藤是一个很耐活的生物啊，不光东方，西方的艺术家也爱紫藤，印象派的祖师莫奈也画过一幅紫藤，整个的画面非常的平静祥和，背景是明净的蔚蓝色。你都可以想象当时莫奈画这幅画的时候，那时候莫奈已经老了，他是怎么样有一个平和的心态，站在水塘边上等着早上的太阳，把对于紫藤的整体的印象融进了这幅画当中。小说家、散文家汪曾祺也写过一个鉴赏家的故事，这个故事我特别爱，这篇小说就叫《鉴赏家》。

通篇就是一幅优美的文字。这个小说呢，写的是一个大画家叫季陶明，他有一个好朋友，其实是个卖水果的。这个书名《鉴赏家》说的是他，一个卖水果的。这个卖水果的鉴赏家呢，跟季先生关系特别好，每到时令的时候就给他送时令的水果，枇杷呀、桃子呀、荔枝啊，然后季先生就就着水果下酒，喝高兴了，吃高兴了，画一幅画，然后那位鉴赏家就站在旁边看。季先生特别喜欢跟他一块交流，因为他觉得他比一般人都懂画。怎么证明他懂画呢？有一次就是季先生画了一幅紫藤，然后说这幅画怎么样，那位鉴赏家看了一下说好，紫藤里边有风。季先生说哟，你怎么看出来呢？他说紫藤是乱的。哎呀，这季先生听了之后特别高兴，说这个懂我啊，懂我。然后给他提了两句诗：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你看紫藤里有风，这句话本身就多有诗意。哎，顺便说一句啊，紫藤也是可以吃的。老北京有一个著名的叫藤萝饼，就是拿紫藤做的。这藤萝饼我没吃过哈，据北方的朋友说呢，就每逢春天的时候，老北京人会采这个榆钱做这个榆钱糕，也可以采这个紫藤花来代替榆钱。如果是用紫藤花来代替的这个榆钱，跟这个白糖啊、面粉啊一块蒸出来的，就叫藤萝饼了。哎，怎么又说回吃上来了啊？这是我们说到这本书里讲到植物，我们用口舌去感受它，以及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的一些体现。那么在野外我们去观赏植物的时候有哪些小惊喜，以及哪些植物搬回家来养会带给我们很多的趣味，野亮的书房下集跟你来分享。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1: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2: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1: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比洛草木生》，讲植物的趣味了啊！前面说了吃以及植物跟我们的文化之间的关联。好了，下面我们该去访野去了，到大自然当中去走一走，看一看了。去野外，去大自然当中，总是能有一些惊喜，就是你看到一些不知名的小花、小草、叶子、乔木，你会觉得哎，他们叫什么？他们为什么长得这么奇怪？这点啊，但凡去过云南旅游的朋友都应该有经验。云南的各种植物特别多，品类特别多。你去了云南，你都不用跑那山里边，你就去那个云南的菜市场，昆明的菜市场里转一转，你就大开眼界。你在本地的菜场见到的菜，那跟那儿比就是九牛一毛啊。那儿的像昆明啊、大理的菜场，大的菜场啊，你去转一转，80%以上的植物你叫不出名来。怎么吃也不知道，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植物界的科考专家去了云南就走不动了，去了那儿就觉得这地方就是个宝藏啊。然后这本书里边作者沈佳志说呢，他有一次去那个大熊山，碰到一种草叫油点草。这种草呢，一般是春天的时候啊，长得特别茂盛，绿叶子上有一块块的黑斑，就好像是油滴在白纸上了，有点像古人这个挑灯夜读或者写毛笔字的时候，哎，烛台打翻了，那个蜡烛油滴在纸上了，所以叫油点草。它的花很罕见，很像一个烛台，有紫色的斑点啊。这个造型真的是天然去雕饰，如果你家里边种一盆，就好像是一个天然的摆件。

啊，这是油点草。沈先生还推荐了一个叫大花无柱兰，这种花呢很小很单薄，开着粉色的小花，经常是一丛一丛的，而且还不太好找，就好像山里边的隐士一样，它躲起来躲着人啊。它一般跟那个苔藓长在一起，长在溪流和石壁之间，如果被你偶尔碰到了这个大花无柱兰，你就会觉得哎，特别惊喜哈，就有点这个仿仙不成，但是仿着仙草了。还有一种花叫朱砂根，朱砂根这个花店里也有卖啊，花店里卖的名字叫黄金万两，其实在野外也有很多，但是野外里边那个朱砂根呢，它一般是单株的，一株两株散落着，花店里边呢会把它处理成一丛一丛一片一片的。沈先生说呢，花店里边那就是千足金，你野外采的那个就是 18K 金，而且是镀金的，因为它不成气候嘛，这个花适合春节的时候给人送一盆，有点黄金万两的感觉。好了，这就说到把花往家里边搬了。除了在野外看到植物啊，我们平时在自己的院子里阳台上或者屋内，如果种上一些花也会特别有趣味。这本书里面呢讲了几种哎，我觉得还不太常见的家养的植物，挺有意思的。沈先生说呢，他的祖父曾经种过木芙蓉，这种植物呢一般生活在水边，家养也可以，尤其是你们家如果有院子的话，这个花把它种在院子里边，下了雨之后这种花就极有精神。沈先生说呢，植物是有气的，你真的去认真的观察它，你就能感受到植物的气场。这个木芙蓉开花的时候呢，大多是白色或者淡红色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呢，颜色会逐渐的加深，最后变成深红色，有时候一天之内会变三种颜色，所以叫三醉芙蓉。还有一种花学名叫瑞香，又叫沈丁花，这种花呢是冬末早春时节开放，有浓烈的香气。哎，你发现没有啊，但凡能够耐寒的花，它的香气都特别的清新浓郁。这个沈丁花日本人也很喜欢，早年间日本人写信的时候啊，都会有一句固定的开场，在沈丁花散发出清香的时节，也就是冬去春来的这个时节吧。哎呀，我突然又想起了你，沈丁花散发出清香的时节已经成为日本人写信的一个开头的固定的问候了。而且日本人也爱种这个花，盆里边种，院子里也种，而且还喜欢画它。沈先生说呢，他自己也种了一盆，花开的时节呢外面下着雪，屋里满是花香，后来把这个花呢搬到院子里边，连梅花的香味也被压下去了。哎，有没有种这个沈丁花的朋友啊，可以在评论区给张图片，我们看看到底这花是什么样子，我还没见过。这种香气特别的花，书里边说呢，不光可以欣赏它闻它，还有一个特别的趣味，那就是花茶。这个花茶呢不一定是非要把花瓣做成茶，而是呢可以把它跟茶叶一块窖藏起来，比如说像玉兰花、代代花、茉莉花，把它的花瓣或者是花苞摘下来，跟这个茶叶一层一屁。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6: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国之枭雄曹操传。曹操真的是一个太值得一说的人物了啊。首先历史给他贴的标签就特别多，枭雄这算是肯定的吧，还有奸雄，白脸奸臣，生性多疑，杀人不眨眼，心狠手辣，爱好人妻。那么这么多的标签当中，哪些是他真实的作为，哪些又是后来演绎啊、戏说啊给他贴上去的？那这本书《国之枭雄曹操传》可以说是结合了正史《三国志》，包括裴松之给这本《三国志》做的注释这样的一些史料，努力在还原一个最接近历史原貌的曹操。
7: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曹操最大的贡献，平定北方，东汉末年分三国，恰逢乱世，群雄并起，曹操呢在其中可以说是后来居上，先是消灭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各方势力，历经了白马之战、官渡之战、火烧乌巢、北定乌桓，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曹操统一北方用了17年的时间，他是怎么做到的？所以这本书里边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是钱从哪来，要打仗打17年的仗，稳定的经济不可或缺啊，屯田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再一个人才九品中正制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两个制度啊，屯田制和九品中正制，应该说都不是曹操的发明，但是是曹操大力推行的，而且取得了实际的效果的。那我们就先从他平定北方来说起啊。如果把曹操比喻成一个创业者，他的创业开局可以说是非常不利的啊。用打游戏的话说，那就是开局一条狗，真的是开局一条狗，就带了一匹马，开局一匹马。中平六年，也就是公元189年，那时候曹操35岁，他决定要干一件大事儿。他已经感觉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群雄称霸，谁都不服谁。而那个时候他在董卓的手下，董卓也看出这个人确实有才能，而且野心也不小，给了他一个职务，骁骑校尉。这个职务按理说职级不低了，放在35岁的人来讲哈，差不多部门主管吧，小部门主管。但是曹操不想干，而且他也知道董卓给你的职务你不干不是说客气，那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于是他连夜逃出了洛阳，他决定自己去创业当老板。曹操前脚刚走，董卓就下令追杀，于是曹操一路逃，逃到哪儿了呢？中牟县，就是郑州市，被当地的一个县令给抓了，差点把命就给丢了。后来又跑到了陈留，就是现在的开封市。到陈留的时候开始筹集到一点创业资金，

京了，好不容易拉起了一个5000人的创业团队。他这边的创业刚刚起步第二年，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兖州刺史刘岱、渤海太守袁绍、冀北相鲍信十几路人马同时起兵，这些公司的实力比曹操强到不知道哪儿去了。而且公司组了个集团叫关东联军大集团，集团董事长袁绍。曹操那边是刚从体制内跳出来自己创业，后来发现不行，还是加入集团吧，于是挂了一个奉武将军的名号，又加入到联军，加入了集团，占了点股份。在这群人当中啊，曹操可以说毫不起眼，只有一支5000人的小队伍。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说将来你能力压韩馥、袁术、刘岱、袁绍，你能够成为天下霸主，估计没有人相信。而且创业的第一仗就打的是一塌糊涂，血本无归。因为这个关东联军集团组成之后呢，10多万的将士一直在后方，大家就吃吃饭喝喝酒，也没有想这个进攻的计划。曹操虽然兵少，但是呢他是想做事儿的，于是他独自带兵上了前线，结果惨败给了董卓的部将徐荣，几乎是全军溃败，自己还受伤了，连他的坐骑都跑了。多亏他的堂弟曹洪把自己的马让给他，然后骑着自己堂弟的马跑到汴水边找了一条船，才算是逃离战场了。他堂弟确实很有眼光，堂弟曹洪说，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君。他这堂弟也是个人物，不但是很有眼光，而且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曹操确实也没辜负他堂弟，跌倒了再爬起来。而且他这波起来啊，靠的是家人。有时候虽然我们说出门靠朋友，但是最可靠的还是家人吧。这也能理解为什么做生意家族企业往往觉得还是家里边人最好用，相对来说知根知底，信用成本低一些，利益捆绑更紧密一些。曹操那个5000人的队伍已经被打散了，然后他重新又开始招募士兵啊，人才啊。这些人怎么来的呢？最初的这波人就是曹氏家族跟夏侯家族。曹氏家族那就是曹家人，夏侯家族是他们曹家的姻亲，这跟当代做生意也没什么区别了啊。自家人包括老婆那家的娘家人，他这个姻亲家族可不得了，夏侯家族，你听听这个信儿啊，夏侯惇。夏侯惇在曹操起兵之前人家就已经创业了，这个人特别猛，14岁就杀过人，因为那个人骂了夏侯惇的老师，他为老师气不过把那人给杀了。夏侯惇一听说曹操起兵讨伐董卓，立刻来投靠他了。就是曹操还是有人格魅力的啊，大家想跟他干。而且夏侯惇不光是自己来了，还跑到扬州去招了1000个士兵一起来投奔了曹操，可以说是曹操的开国元勋了。夏侯惇的堂弟夏侯渊也是曹操的连襟，也是这个时期来的。因为这夏侯渊的老婆就是曹操的妻子丁夫人的妹妹啊，这连襟一联手确实也很能打。这个夏侯渊啊，他也算是曹操的老铁了。曹操早些年的时候也算是个纨绔子弟嘛，在家乡犯过官司，夏侯渊二话不说为他顶包，然后曹操又设法营救他，两个人有这么一个过命的交情。好了，已经收获了夏侯惇、夏侯渊了。曹操自己家里边，曹家的曹仁，就曹操堂弟，也是一个江湖大佬，平时就喜欢骑马射箭打猎，也在江淮一带有上千个人的势力，也带着1000多人投奔了曹操的帐下。你看这全靠家人啊，拉起了一支队伍。好了，队伍拉起来了，这时候要吃饭呢。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曹操军队能够后来起势那么猛，而且持续那么久，那么能打，跟他的军粮保障有很大的关系。董卓之乱之后呢，生产凋敝，老百姓吃饭都成了问题。三国志当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在残酷的战争当中，军阀四处掠夺，百姓流离失所，粮食极度匮乏。袁绍的军队那个时候在河北，没东西吃，吃什么？三餐吃桑葚，吃水果。袁术的军队在江淮吃什么呢？吃河蚌啊，河里边捞出来的。一开始捞鱼，后来鱼都打完了，怎么办？吃河蚌。所谓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甚至还有一些军队找不到食物的，就吃人。曹操刚刚开始带兵的时候，也是经常陷入到粮食危机。甚至有一次形势严峻，他的谋士程昱火速赶回自己家乡，帮曹操找粮，找军粮。他去的哪儿呢？东阿，现在产阿胶那个地方。但他不是回去找阿胶啊，他找来的这个粮食啊很吓人。一方面是跟当地的县令要求搜刮了当地百姓的口粮，这就已经够狠的了。这口粮里面还夹杂着一样东西，叫人肉干。程昱带着这些百姓的口粮加上人肉干赶回来，这3天的军粮解了曹操大军的燃眉之急。但总这么弄不行啊，总这么弄的话，你不能光靠搜刮百姓为计啊。这个时候曹操的部下毛阶向他提建议了，
休耕。

植畜菌资，说的就是屯田。那么这个屯田制到底怎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帮助曹操稳定了经济，在下集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本《国之枭雄曹操传》。颜亮的书房上线也快有100集了哈，感谢大家的支持，好多朋友一直在追听，我们节目里也不定期的会送大家一些书，就是我解读的这些书。想要获取的朋友两种方式，一个呢是您去给专辑评分然后留言，我们这次呢先抽三位给专辑打分和留言的朋友。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您觉得颜亮的书房这个节目还不错，您可以把这个专辑分享在朋友圈或者分享在群里边，然后您把这个分享的截图发送到评论区来，我们在本集的评论区抽取三位，随机的送我在颜亮的书房之前解读的某一本书吧。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1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直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2: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国之枭雄曹操传。上集当中我们讲到曹操要解决军队吃饭的问题，不能光是靠抢百姓的口粮跟吃人肉干为生啊，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初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92年，曹操的部下毛玠向他建议说，奉天子以令不臣，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修耕植，处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修耕植，处军资，说的就是屯田。屯田呢，是有点类似于那种叫生产建设兵团这样的一种军事化的农业生产方式，种田、种菜、养蚕、织布，一边耕作一边打仗，兵农合一。他的人力资源呢，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部队里的一部分士兵，包括一些投降的俘虏叫军屯，另外一种是由失地的农民来进行耕种，种出来的东西你交一部分给部队，你自己留一部分，这叫民屯。屯田制呢，最早不是曹操发明的，汉朝就开始有屯田制了，最早的雏形就是汉朝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那个时候汉朝因为连年的打仗，为了恢复生产稳定国家，开始做这样的一种类屯田的举动。而曹操开始推广屯田制的时候，各方面的制度已经更加的健全了。屯田制帮助曹操解决了军粮供应的问题。打仗说到底拼的是实力、物资供给、交通运输、兵源储备，其他的什么战术啊、打法呀、武器装备啊，可能在具体的某一场战斗或者某一片阵地的战场当中会看这些，而一场战役、一场战争的胜利，拼到最后拼的是实力。曹操在这点上做足了功课。
3: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2: 物资方面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人的问题。曹操刚开始拉队伍的时候，靠的是家族企业啊，本族的，包括老婆家的，能打的。但是队伍越来越大，你不可能靠自己的家族这些亲戚去管理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需要用人，用能人。在此之前，沿袭的汉朝的叫举孝廉，这种人才的选拔机制呢，就是这个人在地方上的声誉和成就获得推荐，然后中央再来试用一段时间，试用之后发现可以，那就用吧。实际上到了汉朝后期的时候，这个试用已经都架空了，基本上就是地方上推举谁，谁就当官，拥有权力。那地方上具体谁来推荐呢？这个就很重要了啊。之前都是世家大族，他们来推荐。这么一来，你想，你要想去获得权力，成为这个国家的人才，你就得成为这个氏族的门徒，你才有可能被举荐。而作为世家大族来讲的话，谁会愿意推荐不是自己人的人呢？谁会愿意把重要的岗位推荐给跟自身利益没有关系的人呢？举孝廉制度到了后来就基本上变成了士族大家们抢夺资源的一个工具而已。东汉末年有个民谣叫举秀才不知书，查孝行复别居，就举荐了个秀才，结果这个秀才连45经都没有读过，然后查了一个孝行啊，一个孝字，结果这个孝字把自己老爹都赶出去了，就推荐的人根本就 名不副实。而曹操是特别看重人才的，他需要把这个人才的举荐制度真正的发挥实际作用。而那个时候还没有科举制度呢，那科举也是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局势才能够实行得起来的。东汉末年你想想看，整天打仗，大家饭都吃不饱，怎么可能坐下来好好读书，然后每年去赶考，一层一阶的考，也不太可能，还得用举荐制。那怎么举荐？好，九品中正制，这是由曹操推行的一套选拔人才的制度。九品就是把人才分为九个品级，中正这个很关键哈，它是指在各个州郡当中选出一个大中正，然后这个大中正再来选一个小中正，等到大中正跟小中正都被选出来之后，朝廷会发一张表给他们，这张表呢是一个叫人才调查表，大中正和小中正把自己推荐的人才的相关信息填到表里边，然后给这些人才评定等级，写上对这些人的评价包括看法，表填完了之后上交给吏部，然后根据表格的信息，吏部来决定官员的升迁和罢黜。这跟之前的举孝廉有什么不同呢？首先，这个举荐人是曹操的团队自己选拔出来的，而不是由地方上的那些贵族们、世家们选出来的。再一个，他稍微的实现了一点权力的分化，就是举荐是由大小中正来举荐，但是最后提拔任用是由吏部来决定，有一个互相监察的作用。九品中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缓解了当时无人可用的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一点民主的雏形吧，包括约束了地方上的士族大家们的势力，保证了权力往中央集中。好，这是基层官员，而中央的权力上曹操又做了一个调整。此前啊，在中央政权方面，西汉大部分时期呢，君主是最高权力，然后君主把权力一部分委托给丞相，丞相是二把手，三把手叫御史大夫，他是管着监察，他可以监督丞相，但他的职级比丞相要低。再往下还有大司马，但大司马这个职务在西汉一度时期架空的。到了西汉末年的时候，汉哀帝又创造了三权分立，太尉、司徒、司空，俗称叫三公体制。其实这个时期的政治体制已经是一种进步了吧，有点类似于内阁机制，君主还把领一个全局，三公互相制约、互相制衡。但是曹操觉得这种乱世，这种类似内阁的机制，权力也做了分化，想做一个事儿，要经过这么多人同意，太麻烦，效率低。于是曹操把三公机制给废了，回到了丞相制，而且丞相统揽一切大权，就可以说是独裁了。好了，经过了这么多的铺垫，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人才选拔方面的，准备都做好了，20多年的励精图治，整个中国的北方安顿下来了。曹操开始筹划浩浩荡荡的南征江东之旅。这年曹操58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希望能够开创一个新的统一的王朝，把完整的江山交给后代。但是没想到建安13年，赤壁之战，一把大火把曹操的百万雄师烧得灰飞烟灭，也断送了曹操的江山统一梦。

好，感谢你一直在关注颜亮的书房，这集要给大家来送书了。颜亮的书房呢已经快要播出100集了，也推荐了几十本各种类型的书吧，都比较杂。想做个小调查，就是目前你听到的颜亮的书房当中的哪一本书你印象最深刻，最有阅读的冲动，或者说最喜欢最感兴趣，理由是什么？你把它回复在本集的评论区当中。被点赞最多的前三个朋友，我们各送一本书，就是颜亮的书房之前分享过的其中的一本。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

0: 助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啊，是一本有用的书。因为今年的这个世界阅读日参加了一个活动，跟很多的老师一块来聊这个读书有用还是没用。按现场一个出版社的老师的一个评价维度的话，颜亮的书房里推荐的书 90% 以上都是没用的书。那今天这本属于那 10% 有用的书哈，生活中的心理学。这本书呢是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牛津通识读本当中的一本，是由吉利恩·巴特勒和弗雷达·麦克马纳斯两位专家合著的，讲心理学的。因为心理学现在越来越热啊，而且这个因为大家基本上每个人都有生活经验嘛，都可以聊两句。哎呀，你是不是抑郁了？你潜意识是不是还喜欢他？你是不是一个社交恐惧症啊？然后各种专家啊、导师都会帮你来做一通分析。当然这里边有靠谱的，也有不靠谱的。所以如果有一本书能够让我们科学的、系统的去了解一下心理学，就显得很有必要了。今天这本《生活中的心理学》就是为我们去了解心理学提供了一些最基础的，但是经常被忽略的一些知识。可以说呢，它是一本科学的心理学的入门书。我会从两个角度来为你解读这本书。首先，我们先得了解一下大脑工作的真相，以及这些可能颠覆常识的真相是怎么来影响我们的。第二呢，是学习心理学以及读这本书会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好，我们先来说大脑工作的真相。为什么先说大脑呢？因为心理学看起来是讲心，其实说的是大脑嘛，它是一门关于大脑的学问。了解心理学，你得先搞清楚我们的大脑是怎么来运作的，因为这里边会牵涉到一些心理学的术语，我尽量的会讲的慢一点。第一个会挑战我们常识的问题是，什么会进入我们的头脑？眼见的就是真的吗？有图就一定有真相吗？我们一般认为，哎，世界就是我们看到的样子嘛，我们相信我们的眼睛就像摄像机一样，哎，我看到了，就是真的。但这一点上，其实不管心理学家还是哲学家都告诉你，未必。和我们的认知有关的有三个因素，分别是感觉、解释和注意。这三个环节都可能会误导我们。感觉、解释和注意。这三个词我们日常生活也在用，但是在心理学当中，他们的释义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啊。我们先做一个通俗化的解释。首先，感觉。感觉相对容易理解一些，你先感官到、感受到它，然后对它的一个觉察，就是客观事物的刺激下，我们的感觉器官得到的一个印象。比如说，我们感觉到一个苹果它是红的，我们感觉到糖是甜的，这是感觉。什么是解释呢？解释就是我们的大脑把我们感觉到的各种信息进行了筛选、组合，得出了一个主观的看法，或者说一个评价，价值的，这是解释。那什么是注意呢？就是在面对客观事物的刺激的时候，我们选择的关注点是什么？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什么？好，我们逐一的来说，感觉、解释和注意是怎么样来误导我们的。先来说感觉。有一个心理学的小 tips， 就是如果你每天上下班的路是一样的，偶尔呢，你可以换一条新的路走走看看，也许对你这一天的心境的改变会有帮助。这是我之前就知道的一个小 tips。 那它的原理在哪儿呢？就在于感觉上。就是如果说你

0: 今天上下班你走的是一条全新的路，平时不太走的路，那么这条路两边的行，我们的大脑已经在给它做了一个简笔画，而实际上它的每一个点可能比你感觉到的会更加的复杂。比如说你每天看着你自己的老公或者老婆忙忙碌碌，你看着同事们重复着一样的工作，你的大脑在不自觉地告诉你，哦，都一样都一样。那其实呢，其实每个人的变化可能都在发生，每个人一天和一天都是不一样的。而因为你大脑简化了这一切，你可能会忽略你身边的这些人，而把他们工具化，不再把它当成一个复杂的有情绪的主体。这就是感觉的误导。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我们再来说解释是怎么来误导我们的，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心理学的实验。我给你看一个陌生的男人的照片，然后我告诉你这个人他是一个罪犯，你看一下这个照片会给你什么样的心理感受。而如果我提前告诉你同样的照片，我告诉你他是一个科学家，你又会从照片上看到什么呢？这是俄国的心理学家鲍达列夫做过的一个实验。被提前告知照片里的人是罪犯的受试者，很多人说，哎呦，这个照片一看这个人眼神当中就带着仇恨，一看就不是个好人。而那些被提前告知是科学家的受实验者，很多人说，嗯，这个人眼神当中就带着深邃的思考。也就是说，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解释会产生巨大的分歧，是因为我们已知的东西会影响我们的观看。很多时候偏见，你有没有发现社交恐惧症的人群，他往往是害怕被别人拒绝的，他们更容易在别人身上捕捉到不愉快的征兆，于是社交恐惧发生了。为什么？因为他比一般人更多的捕捉和感受到了别人身上的那些可能不愉快的感受，他会觉得这是我造成的，因为我的说话或者做事不妥当造成了对方的不愉快，哦，我还是少说话吧。再比如说，对于很多吃货来说，像我这样的，一张带有美食的图片放在我面前，我会对那个美食的部分的诱惑尤其的产生强反应。就这些说明我们在意什么，我们就会把注意的聚光灯打在哪里，这就是心理活动当中的选择性关注。这种注意给我们带来的误导，不光会产生片面的认知，还会经常导致错误的认知。这些心理过程都和一个心理学的概念有关啊，一个新的概念叫图式，图片的图，公式的式，图式。就每个人从婴儿时期开始，他会都从他自己独特的知觉出发，慢慢的去累积自己的经历，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一套认知世界的视角。那每个人独一无二的这种认知的视角，在心理学当中被认为叫图式，它是一种心理认知结构，包括了对各种事物的概念、感觉、期待等等。可以说呢，图式像一张地图，或者像一个公式，像一个系统，然后它融入了每个人的感觉、解释、注意这些思维环节，从而指导我们去探索世界。而这个过程当中呢，图式会不断的被修改，会与时俱进。好，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关于大脑工作真相的第一个问题了，什么会进入到我们的头脑？那就是在图式的指导之下，我们看到了什么以及怎么看的。也就是说，我们以为是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其实已经经过了大脑图式的编程，已经不等同于客观真相了。这是这本书的第一个部分，在下一节当中我们会来讲一讲关于记忆。记忆真的是我们大脑当中客观的一个存储吗？有没有可能也被误导了呢？有关于这本书啊，其实我个人是抱着极大的兴趣去阅读的。心理学是目前是我自己的一个知识结构的一个盲点哈。如果有心理学方面的爱好者啊，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说说看，你对这本书里所讲述的内容是怎么一个观点。当然如果有机会能够见面一起来聊一聊就更好了哈。马上就会有一个见面的机会了，颜亮的书房第一期的见面会在今年的暑假就要进行了，8月4号，用一个旅游加见面会的方式， 不光是我了，

0: 那天还有我的在喜马拉雅的搭档汇天博士，还有喜马拉雅上海经营节目的主讲人梁爽老师，神话星球和哲学篇的主讲人张宁老师。我们找了一个游轮，我们从武汉出发，然后终点是重庆嘛。中途呢会去打卡这个湖北博物馆、荆州博物馆、三峡的风光，然后晚上大家也可以去看游轮的演出，也可以来听我们的分享课程。那我会在 游轮上来分享一个叫即兴演讲的技巧，汇天博士呢会来讲一讲你所不知道的明朝，梁爽老师呢会来讲一讲你所看不懂的《山海经》，张宁博士会来讲一讲哲学其实很好玩。这次的旅行的主题呢叫跟着知识去旅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颜亮的知识合伙人"，公众号的首页就有游轮报名的链接。我们期待着游轮上见。
1: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 请登录大蓝鲸APP， 在大蓝鲸APP的节目互动专区 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每当提起昆曲，人们总会先想到烟雨楼台、小桥流水的江南。可是您或许并不了解，其实啊，昆曲还有南北之分。南昆和北昆呢，本是同根同源，都出自昆曲一脉，共用曲牌，同演经典，承袭着昆曲婉转雅致的风骨。只因为南北地域风土不同，慢慢的就走出了不一样的。

0: 可能熟悉我的观众会不会不理解，因为其实现在新编戏、现代戏特别特别不好演，尤其是作为昆曲，昆曲是否应该拍现代戏，是否能拍现代戏，这个一直是个话题，是这样的，所以我也很忐忑。但是我其实思考了很久，我想还是去尝试一下。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我应该是去尝试一下这样的一个现代戏，包括这样的一个角色。拿定了这个决心以后，然后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看了很多关于这个李沛先生的他的这个视频和生平，然后了解。其实这每次看都挺热泪盈眶的，就感觉真的是太值得我们去讴歌了这些人物。而且李沛本身他喜欢昆曲，他特别的喜欢昆曲，他还自己掏钱支持过曲社，然后请过我们昆曲，我们北昆还演过出呢，有这样的一个渊源，我觉得就是好像冥冥之中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缘分，就排了。但是其实在这个当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你比如说我们昆曲是载歌载舞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逢唱，必舞，以歌舞演故事，它会有很多的程式的东西来辅助，来传递人物的这种心情。但是你演现代人，你可能没有我们其他的，你比如说像水袖，而且也不穿彩鞋，他要穿高跟鞋，就没有办法走我们之前的台步、圆场、踏步。这些都可能用不上，那这个当中，我们可能也还得要有这种程式的东西。你在唱的时候，可能要有一些可能身段的配合，那怎么办？我们就一直在琢磨。你包括我们这个踏步，我们怎么踏步，对吧？以前穿着裙子，那现在我们可能就穿着旗袍，可能就穿着我们现在的这种裙子，你再踏几步来就很违和，
1: 很怪
0: 对吧？
1: 哈。
0: 对，就很违和。那我们就可能在排演当中，试过很多很多种方式，来去找到最适合这个人物气质表达的这种身形。那可能我们之前的那个兰花指就要收敛一些。我们可能拿杯子，我们的腕子。那我们闺门旦那个腕子是非常柔软的，是非常的美的。那现代人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结合于生活和舞台之间，找一个最合适的这个度，就做了很多的尝试。你包括念白，你要真是纯念那种韵白，就非常违和。尤其是里边还有一些术语，科技上的一些术语，你要用韵白念出来就很难受啊，什么流动，什么物理的，就你就会很难受。所以，但是你又要念出戏曲的这种阴阳顿挫，但又不是完全是那种话剧式的阴阳顿挫。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当中尝试了很多吧。我觉得最终呈现在舞台上，观众还是认可的，但是肯定也有观众是不认可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昆曲走到现在，其实就我们从业者来说，也会有一些困惑，也会有一些纠结。往前怎么走？我们要怎么去创新？我想，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往前走的话，我们还是应该把传承这个承要更加的打得扎实。其实还有一个传和承，就是要把那些好的东西、老的东西要多学，给自己打一个非常厚的一个底子，然后再去慢慢的想看怎么往前再走一步。
1: 说到这里，我也是觉得特别的好奇。那我们知道，昆曲它是有一套非常成熟、完美的程式化的这种表演体系哈。您能不能举些例子？比如说像，原来大家都习惯有这个水袖来辅导、来辅助我们的演员塑造人物哈。但现在现代戏它没有水袖了，那这个很重要的演出的部分，在现代戏里边怎么去处理呢？这个手。

0: 我是不是都会有点露出来好，还是不露出来好？那比如说到了情绪很高昂的段落哈，要爆发了，以前我们甩一下水袖就可以解决的这种情感，现在没办法这样做了，那怎么处理呢？
1: 其实是还是蛮难的，但是我们要往回望，我们要找。你比如说这个水袖，其实即便是在传统戏当中，这个水袖的利用率是有多高？你这个水袖会要甩多少次？在怎样的一个特定的情况下去做这个水袖的这个舞蹈动作？它是都是要配合着人物的内心的。而且还有很多种形式的呈现，你比如说还有敲绣，就是它那个绣子是挽上去的，也不是有水绣的。你比如说有些戏是有敲绣的，那有些戏呢，它是没有水绣的。你包括传统戏一样，你比如说像花旦、像六旦、贴旦，它是没有水绣的，它也是一样的，是能够呈现的。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说，积累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说，很多东西是要靠你有一个很厚重的一个积累，积累多了，你可借鉴的东西就多了，手段也就多了。当你回过头想，水袖不是戏曲的唯一的表现形式，还有很多。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在现代戏当中借鉴很多的。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场景吧，就是郭永怀逝世了，当时李佩听到了郭永怀飞机逝世的消息以后，现实啊，就是我们听到的他的那个故事，他生平的时候讲，就是那一晚上，他的学生在门外守着，就怕他出事儿嘛。但是那一晚上他关着门，他的学生没有听到他一声的哭声，整晚的可能会听到一些叹息。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给他的学生买了早点，买完早点以后又去上课。然后我们就在想，这一晚上肯定他是没有睡，因为就听到他翻来覆去、辗转反侧的那个翻身啊、叹息啊，但是没有哭声。那这一夜他都在想什么？他都在做什么？那我们这个戏里也有展现，他听到这个噩耗以后，抱着遗物回到沙发，这就打破了一个相对来说传统，就是蜷缩的躺在沙发上，然后就开始轻轻的唱，唱的这个东西呢，那肯定就是他的人物的这内心回忆，他们在留学的时候的一些美好，就会出现一个情景的一个再现，就是一个年轻的郭永怀和李佩，他们拿着这种白绫，然后就我们三个人有一个舞蹈式的呈现，然后边唱边做啊，这样的感觉就是把这一晚上其实是他的思绪展现在观众的面前，也是需要大家很花心思去想怎么能够呈现。有些东西的确是挺难的，很难。
0: 我们知道您除了专注于舞台和角色之外，也做了很多跨界的尝试。其中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用昆曲的韵白为《王者荣耀》里的甄姬配音。
2: 不报怨力，怎知？

0: 个游戏的时候听到过里边的念白，但是我不知道是您念的。您平时玩游戏吗？怎么会有这样一次很特殊的合作吗？
1: 我平常不玩游戏，我顶多玩一个什么连连看之类的。我不行，我游戏玩不好。这个其实还是他们找到的我，希望我为这个真姬，因为当时他是纪念版吧，应该算是，然后做一个昆曲的这样的一个配音。我当时想，其实好比我接这个李佩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当时也蛮忐忑的，因为我怕他去让我做可能跟这个昆曲不太沾边的或者一些跨度太大的东西。因为我想如果我接了这个，我肯定要在这里边是传递的还是昆曲的声音，宣传的是昆曲，要不然我觉得做没有意义。但是我还挺高兴的是他们很尊重，包括我们之间的这种交流怎么去做。他还开了一个叫王者有一个课堂，我记得我还录了一版，就是专门讲这个昆曲啊，包括昆曲的服饰啊什么的，还是挺有意义挺有意思的一次尝试吧。
0: 那几句念白是您选的还是他们选的？
1: 其实是他们选
0: 啊、
1: 一部分是他们选的，然后是我们互相交流，他们选出了一部分，然后我也要跟他们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定下来的最终念什么。
0: 经常打王者荣耀的朋友和会经常进剧院去看您演出的朋友，他们的人群差异其实应该挺大的。
1: 挺大的，挺大的，但是也有一部分爱打王者的朋友也爱看昆曲。我觉得昆曲真的，为什么昆曲叫百戏之师嘛？我觉得它真的是能够滋养到很多很多的艺术，或者是很多很多的门类吧，都能够获得它的滋养。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这句昆曲经典唱词道尽了亲近艺术的真谛。昆曲之美从来不是悬于高处的风雅，唯有观众真正走进剧场，静下心来聆听，才能读懂水磨调的婉转缠绵，感受水袖翩跹的诗意韵味，触摸传统戏曲深处的文化温度。这份极致的美，既离不开观众的奔赴与懂得，更离不开艺术家们的坚守与传承。正是这份守正不渝的坚持，创新不止的追求，真心以待的分享，才让百年昆曲跨越时空，始终春色满园，生生不息。

0: 人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靖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

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历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 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3: 南京城的早高峰，
4: 哎，老板，来碗馄饨。
3: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3: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6: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7: 嗨，又是周一了，5月25号星期一的早晨，欢迎大家继续来听节目。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问候大家早上好。我看到5291发来了照片啊，说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心在，情在，问候在，今好，明好，天天好，天好，万好，健康好，非常好啊！早安心语送给大家。然后呢，香雪来无边无际，珊珊都来打招呼了。其他朋友呢，这个时候如果来到节目当中，依然是一样的打招呼、聊天，想听什么歌都可以来到这两个小时的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来到江苏广播官方 APP 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或者直接来到小程序搜索大蓝鲸，也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啊。两个小时的节目有很多固定的单元，我们是一个六好的节目，好用的资讯，好听的歌曲，好玩的互动，好多的树苗，好玩的好看的阿树和好物的推荐吧。六号没必要说啊，还有好多好多好都说不出来啊，说不完呢。反正就是有一些固定单元，干货满满，信息量很全，同时呢也可以跟大家聊生活，比如说有扫扫南京、激情六十秒、阿树脱口秀、阿树早读等等。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在有空的时候打开了收音机，接火人我们就一起同频共振啊。先来进入到今天的扫扫南京吧，关注南京城的大事小事。
8: 有一种女人叫潘，
9: 有一种大方叫 Tess，
8: 有一种自信叫 Abby，
9: 有一种本事叫 Les。
8: 我们不是一般人，我们是 N

0: 火烧南京。
1: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爆，今天又下大雨了。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到24度，最高气温28度到29度。哎呀，这个江南啊，虽然没有官宣说入梅，但是。

你们不觉得现在已经是梅雨天了吗？我上个周末去了宁波，我马上今天会做这个短视频。我就觉得这个短视频做出来，会发现我在宁波待那24个小时，就感觉我遇见了另外一个宁波，跟我以前去到的宁波完全不一样。不是他们市区那些非常知名的景点，而是在他们的市区周边感受到那个湖畔的美好、古村的宁静，还有出海的快乐。但是明显感觉到啊，宁波的那个美玉的感觉比我们南京还要明显。我相信整个江南可能都沉浸在一种梅雨季的这种湿湿润润的感觉当中。所以呢，这两天这个天气啊，就要么下雨哦，要不就是梅雨湿哦，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身体健康。那么早高峰时期呢，大家一定要提前的预留出行的时间，因为今天是周一早晨，我希望大家比平常啊多5分钟多10分钟出门。如果下雨的话，路上也比较滑，一定要小心啊。然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的安排通知，端午节还是要放假的，也快了啊，6月19号周五一直到21号周日放假，总共3天。哇！但是啊，记住端午节假期高速不免费啊，这个所以很多人就不自驾游了，是不是？但是端午节咱不能浪费了呀，6月19号到这个6月19号到几号，8天你算算吧。阿树将会带队带大家去甘南旅游，这中间就包含了一个端午节，6月19号出发，8天双卧8日游。然后呢，我们全程零购物，还有2+1保姆车来这个全程接送。然后呢，整个行程啊，吃当地特色美食很多啊，手抓羊肉啊，天水麻辣烫啊，对吧，牦牛肉牦牛烫什么的啊，玩对吧，玩的你看扎尕那呀，对吧，这个麦积山呀，啊，反正甘南很多很棒的景色都会收入囊中啊。然后住也住得很好，所以这一切加在一起啊，4300啊，才4330，真的很划算，8天游。所以大家不管是孝敬爸爸妈妈请他们去玩，还是说自己有空请假跟着阿叔一起去到甘南去走一走，6月19号出发，8天啊，你都可以来报名。如果你觉得你时间比较赶的话，你也可以坐飞机来回啊，我觉得就可以自己选择。大家如果对这个行程比较感兴趣，你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了。另外南京北站预计下个月要封底了，为什么呢？因为它逐节涨高，涨得可快了，已经显露出超级枢纽的股价。就是可能南京北站我们老在广播里面听到它的名字，但我们从来没有去现场看过。尤其住在江北那边啊，可能有朋友路过那儿，或者从滁州过来可能会看得到。你们大家最近有看到江北南京北站的那个施工的画面吗？有看到吗？反正我是从他说到现在为止，就具体在哪个位置我都没有看过，我更没有说去工地现场看了，也没有路过过啊。大家如果有过可以发照片给我们看看。按照当前的进度，南京北站的站房主体结构6月底就会全面封顶了，够快的啊。6月底主体结构是封顶之后，会陆续开展这个屋面的钢结构拼装，站房内部二次结构施工以及室内装饰装修，要确保2027年明年10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南京北站真的就要来了啊。另外继续讲江北啊，江北陆河区生物多样性科普馆开馆了。我们有没有陆河的朋友在听我节目啊？有朋友说陆河算是吗？啊，我在宜真路听你节目呢，啊，我在扬州都听你节目呢，所以陆河应该有蛮多听友的，因为陆河，早晨听我们节目是比较清晰的，不像那个高淳啊，压根听不到。所以节目当中我都不怎么讲高淳，因为真的他们听不到我们的节目。高淳离主城区实在是距离太遥远，我们在市区对吧？发射的信号虽然足够远，但是还是鞭长莫及。那么陆河的朋友可以来跟我打个招呼，说一下你在陆河听节目好吗？陆河区生物多样性科普馆正式开馆了，科普馆在金牛湖风景区，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玩一玩。1018说阿树早上好，我想听一首天下，张杰的歌是吧？
郑志军早上好。

0: Kitty 说忙碌的周末结束，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啊。H 也说早上好，其实我上周也挺忙碌的啊，上周我还拍了那个虚拟的视频，但是星期五才发布，都没有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宣传，然后今天早晨我得稍微现在宣传一下啊，要请大家去给我点赞啊，点爱心。就是虚拟的视频怎么拍的呢？我刚发了大概一个小时不到，转发量就将近100，说明很多人对于虚拟的这种两天一夜的攻略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南京离盱眙真的很近，那么大家去盱眙自驾游1个多小时就到了，非常的方便。而且盱眙不光只有龙虾，还有非常多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就我打卡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地方，很多人看完之后都觉得好美哦。那还有很多很多没打卡的地方呢，你可以做做攻略。就盱眙那座小城，真的吹着淮河的晚风很舒服。所以这个视频你们必须得给我去看啊！看完之后必须得给我点赞，一键四连。稍后念出大家的名字，哪些人给我点赞了，哪些人给了我爱的表达，好不好？此时此刻请你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记住啊，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微信视频号，看到盱眙那条视频就给我点赞啊，点赞点爱心点转发点评论就聊天啊、有没有是盱眙的朋友啊，或者说去过盱眙的都可以动起来。我们以后啊会经常在文旅方面多发力，大家也可以用我们的小指头啊，小小的这个手指头去为这些精心制作的视频去多一些这个热量，多一点支持。那么26届盱眙龙虾节也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大家看完我这个视频之后，你再去龙虾节现场，你不光是吃龙虾，你也会想要说，哎，要不要跟着阿树的脚步去打打卡。为什么？因为盱眙龙虾节是6月10几号吧，我记得啊，到时候大家记住啊，6月12号到14号，周五周六周日应该是，那么那周你就可以去参加盱眙龙虾节。为什么？因为你买到票之后，你可以直接可以获得7到9钱大号高品质正宗的盱眙龙虾节的盱眙口味的龙虾，在现场你可以吃，然后现场还请了非常多的明星，有很棒的这个演出，还送你龙虾的背包、饮料、小吃的伴手礼，全部安排到位。而你买了那个龙虾节的门票，按照票根可以在三大景区任选一个免费玩，比如说啊，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都可以。那么除了这些票根之外，还可以免费这个畅玩很多好景点啊，网红店铺啊，龙虾门店呐、啊，住宿酒店呐、啊，有这个票根都有折扣。所以6月14号到16号那周，你真的可以去盱眙过个周末，参加他们龙虾节啊，最便宜168啊，最贵的288，中间还有个228。所以对于这个龙虾节票感兴趣的话，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跟我说阿树我要买龙虾节的门票，我把链接发给你，自己在那边挑一挑选一选，然后决定是否下单，好不好？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原来加过我的微信就直接发龙虾节，没加过的话加完之后我通过你也发龙虾节，我把那个链接就发给你，然后你就可以看看我那个视频，对吧？你对照一下，是不是真的觉得六月的这个12、14号去盱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呢？啊，我真的很希望更多的南京朋友给我那条视频点赞。就是我这视频，我觉得虽然是这条视频，你会发现风格跟我以往不太一样，制作手法来自我的同事，在我同事的镜头里，我觉得我比我镜头里面的人丑多了。但是这个视频还是很有价值的，有内容的，而且我们住那个酒店啊，那个酒店又不贵，还有服务的很好，细节又很到位，然后里面啊，这个连浴缸都还有呢，是一个很新的5星级的一个酒店，我觉得性价比超高，就是去了盱眙一定要住那家酒店，它到处都是那种龙虾的元素，很有意思。嗯，很有意思，所以你要看视频，记住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那个 JSBC 带黄威认证的微信视频号，看到了盱眙那条视频啊，给我点爱心点赞。稍后在这首歌之后，我要念出哪些人给我点了赞。
1: 快乐上班路，阿苏正在直播。

的爱未眠，谢谢心想事成，鹏鹏，飞鸿龙，简简单单。你看我讲了半天啊，只有这一二三三四位朋友给我点赞，真的好生气啊！当然，大部分可能都是原来都已经就是看到我视频就点完赞了啊，新朋友就比较少。那么也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关注一下啊，微信视频号搜索阿鼠。六一马上来啦，融合科技感跟亲子温情的体育盛宴，2026第八届江苏省社区体育合家欢暨超然未来亲子运动会将会在5月31号上午，在江宁区的麒麟生态公园火热开启。现在先面向社会招募600组热爱运动、乐于互动的亲子家庭，共同打造一个充满科技感跟汗水的别样六一节。这次活动分为萌宝成长组4到6岁、活力少年组7到9岁和追风逐梦组10到14岁，设置16个打卡点位，不仅有足球、卡丁车、射箭、帆船、飞船啊、飞盘、飞船、趣味田径、皮克球等运动项目，还能体验 VR 体验，还有这个无人机足球、真人 CS 等等。然后所有完赛家庭都可以获得专属的纪念奖章和集章纪念品。即日起，大家可以通过江苏省发展体育基金会微信公众号了解项目的详情进行报名，额满即止啊！5月31号在麒麟生态体育公园，大家可以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情况，江苏省发展体育基金会。

爱为棉，又来了十一王海泉 CRRS 几位新朋友啊，大家可以加阿水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你们知道周末的时候呢，我去宁波嘛，然后呢我去那个出海，就是有那么一个景区叫横山岛景区，大家有去过没有？很有意思，就是你在那儿买个门票，然后呢上了那个船，那个船呢就是船家会带着我们去那个岛，在去岛上之前，中间会录到很多这个有那个浮标的地方，他就停下来，就把那个浮标捞上来，然后往下找，大概有十笼，就是那种捕捞海鲜的笼子。打上来之后，有的是鱼，我们现场看哦，有的是鱼，有的是蟹，很有意思。然后呢，他打捞完之后，再把你送到那个横山岛，你就岛上逛，逛完之后呢，他就在他这个船就停在那个岛旁边，就开始给你做海鲜，然后你回来之后在船上就可以吃海鲜了。所以整个体验是很棒，然后我周末就大快朵颐。我今天早上就是往那个上一撑，我的妈呀，哎呀，又大概有一周的时间要开始这个瘦身了啊，控制饮食，不能就是让嘴太快活了，就是周末让嘴太快活的话就很麻烦。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减肥呀、控制饮食有没有什么办法？最近我发现了一款非常妙的招数啊，或者说一个非常好的宝藏的产品，就是那个小碗粮食。

就是那个液体沙拉。哎，我现在晚上如果说实在是饿啊，就是这个像果冻一样的液体沙拉那一袋吃完下去之后，哇，又好喝又不觉得胖，然后整个人也舒服。就是对于很多减重的或者说需要补充啊蔬菜膳食纤维的朋友们，我觉得这个液体沙拉必须得提一箱子。它是我买的时候是这个一礼盒的啊，里面有二十袋才55块钱。哇，两件起售就是110块钱的话40袋。哇，你说就是40天内如果每天就喝一袋的话，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多吃蔬菜好，多吃果蔬好，但有的时候没时间，懒得洗，对吧？懒得切，懒得拌。

非常低，零脂、零蔗糖、零钠，三零配方，超级干净，每一袋只有58大卡，比一个鸡蛋的热量还要低，是又顶饿又扛馋。所以朋友们想一想，是不是该下单跟我一样在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把这个好东西带回家，这是我发现的宝藏哦，千万不要错过哦。减脂期间咱们说有什么东西可以能够顶饿还能够有营养，这个液体沙拉是很靠谱的啊，110块钱40袋两箱呢。哎，我当时买的时候是多少袋我没数啊，大家可以反正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这个跟阿叔说，阿叔我要买液体沙拉，我把这个链接发给你就可以了。记住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跟我说你要买液体沙拉，真的是懒人福音哦，又营养又减脂，千万不可以错过哦。鲍侯说，阿叔早上好，今天是不是要下大暴雨？对，刚才天气预报里面说了，今天到最后是雨量中到大，还有什么局部地区有暴雨吧，好像是这样的。所以呢朋友们，我们的这个天气啊，在下着雨的天气当中湿湿黏黏的感觉，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一种平衡啊！我来搜张杰的《天下》，哎哎，真有这首歌曲哎！我们来听这首歌啊，是1018来点播的。然后这次周六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新的综艺节目《音综》叫《国乐无双》吗？张杰在里面又重新唱了这个《天下》，好像是用粤语唱的，对不对？自从看了魔力哥先生之后啊，我觉得其他音综都是弟弟。周五的时候我看还有朋友组织到人家酒吧里面去看歌手，哎呦我的妈呀，那歌唱的简直，哎，白瞎那么好的舞美了。

很多人小时候听这首歌，哎，周杰伦说，我小学的时候最爱听的这首歌就是《天下》了，现在估计都上班啦，还是上大学了。宋庆颖说，每次听这首歌都会不自觉的兴奋。副歌：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背白发，留不住芳华，让人热血沸腾，句句都是天下，却句句不理他。哎，我看到1018发了一张照片，说红灯喝起来哟，这不就是跟我买的一样的液体沙拉吗？每天16种果蔬。哎，看来你已经买过了啊！你看你好厉害，大家伙，我在我没有宣传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好东西的时候，如果你们买到了，你也推荐给我呀。一个是我也要买，二个我也会推荐给其他我们最亲爱的树苗们。现在是40袋只要110，20袋只要55，小碗粮食液体沙拉的礼盒。它是足足16种新鲜果蔬 NFC 鲜榨，然后30配方啊，每一袋只有58大卡，比一个鸡蛋的热量还低，又抗饿又有营养，健身通勤出游啊，我们这个补充膳食纤维，然后减脂，真的都是非常合适。我希望你跟我跟1018一样，都买这个回家喝。要买这个液体沙拉很简单，加我的个人微信跟我说你要买液体沙拉，我把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链接发给你，推给你就行了。阿树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

0: 只关注他们家的精粹水和面霜了，防晒也是好用的不得了，很多人都说只要一天涂一次，再也不怕晒伤晒黑了，用了它就再也不想换其他的防晒了。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是属于千元级护肤品，这款防晒官网50毫升都要8-900，大家都是打工人，肯定都心疼自己的钱包。那今天别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今天3个20毫升，总计是60毫升，一共才280多块钱，哎呀简直是值爆了。微信小程序赶紧去，是赢江南精选口经营。这一款防晒还添加了3个实力的护肤成分，绿碧玺和巴西绿孔雀，能够亮白肌肤，光子小球能够减少肌肤的受损，智慧型海藻是天然的保湿因子，能够激活基底的保护层，隔离外界伤害，再加上50+的防晒指数， UVA UVB 兼顾，雾化结合，涂一次能够持续防晒8小时，每一次涂防晒不仅是在防晒的道路上，更是在护肤的道路上。大牌果然是大牌，唯一就是专柜太贵了，50毫升的要900块。今天3个20毫升，总计是60毫升。
1: 他却不愿意到那个大自然中去看一看。
2: 不是，是照样这天都有作业写。
1: 写完作业就到楼下玩啊。有的时候还是要出门，不一定很远，但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城市当中有一些历史啊文化呀、啊、还是去了解一下比较好一点。而且我觉得
3: 我们上次不是去老山了吗？对吧、哦、我们周边都去了呀。
1: 啊、哦、还去老山了，老山有历史的啊。那个珍珠泉去过吗？
2: 没，
3: 这个好像小时候去过，大了之后没去过珍珠泉。
1: 大了之后去看看珍珠泉，后面我那天我去看到了，后面有一个长城，哎，在长城上面看那个连绵的老山，风景可美了，你可以让你爸爸带你去爬一爬。
3: 那个土长城，
1: 哎，土长城，对，很漂亮啊，挺好的。然后你可以在长城上跟小伙伴们一起玩，嗯，好的，那把稻香送给你，祝你开心，好不好？
2: 谢谢。
1: 嗯，不客气，拜拜。
2: 拜拜
1: 拜拜啊。好，这父子俩真的很可爱，也希望有更多的父子啊父女啊母子啊母女啊或者一家人啊打进电话来。稍后这首歌放一半，我们继续接听电话84652997，看看下一个有勇气有胆量打电话进来跟阿树哥哥聊天玩游戏的是哪位小朋友呢？

0: 这首歌名字叫《稻香》，是2008年的专辑里面的歌，比好多小可爱的岁数都大。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小朋友们，你们多大呀？你是哪一年的呀？一会儿可以在节目当中跟阿叔哥哥说一下。记住啊，咱们的节目热线是84652997，84652997。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叔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叔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在古典的文化氛围当中，参观奥地利、捷克、匈牙利这12日的深度游，大家可以准备准备了啊！暑假去哪里？就是跟着阿树去奥地利、去捷克、去匈牙利。茜茜公主的美泉宫明星。

0: 一片小镇哈尔施塔特，音乐之声的取景地圣沃尔夫港湖游船，莫扎特的故乡萨尔兹堡，音乐之都维也纳市区的 City Walk， 捷克的布拉格的城堡区， CK 小镇克鲁姆洛夫，匈牙利多瑙河夜游船，渔人城堡登顶，铁哈尼风情半岛，还有巴拉顿湖区，还有全球排名前10的动物园，甚至还有潘朵夫的奥特莱斯。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就可以来咨询和报名。咨询报名的方式，请阿树的个人微信，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阿树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热线上等待的大朋友或者小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你几岁啦？
1: 11岁
0: 咯。那么我现在不好猜你是男孩女孩，你自己说。
1: 男的
0: 啊。你是男的、啊、
1: 男的。
0: OK。 哎，今天很好啊，今天两个都是小帅哥啊、嗯、平时都是女孩打电话，今天怎么想起来给阿叔哥哥打电话的？
1: 之前抢不上热线啊。
0: 哦，今天抢了一把，抢上了是吧？
1: 嗯。
0: 哦，可以。刚才那个比你小一岁的小弟弟，他是跟爸爸一起打题的，你呢？
1: 我跟爷爷奶奶。
0: 哦，爷爷奶奶今天早上是送你上学还是在家里面陪你啊？
1: 送我上学。
0: 爷爷奶奶一起送你上学啊？
1: 嗯。
0: 哦，那你很幸福啊。那他们两个为什么要一起送呢？不能单独一个人送吗？
1: 爷爷会开车，他那个开车先去送我，然后奶奶就是下车去把我送到学校。
0: 奶奶纯属于陪伴哦。就是陪伴着，然后你等你到了学校之后，爷爷奶奶再一起回家吗？
1: 对。
0: 哦，哎呀，真好。所以你爸爸妈妈还在家睡觉吗？
1: 嗯，我爸出差了，然后是我妈还在，可能已经到了。
0: 啊，已经到公司了啊，可以啊。哎，那你也挺可爱的，你叫什么名字啊？
1: 蔡一泽。
0: 蔡一泽啊，蔡一泽，感觉以后长大之后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孩。你有没有小心愿？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说以后长大之后想干啥？
1: 嗯，没啥吧。
0: 没啥啊、哦？那学习现在对于你来说有压力吗？
1: 没啥特别大的压力。
0: 哦，可以啊，那就是基本上都能 hold 得住，是不是？
1: 嗯。
0: 嗯，那如果让你选择的话啊，比如说做机器人啊，然后做明星。啊，或者是做老师啊，做老板，这几个职业，你想选哪个？
1: 我想一下哈。
0: 嗯，你觉得哪个比较适合你？你比较喜欢？
1: 嗯，能不能有那个，
0: 哪个选项？
1: 在后面一个答案呀。
0: 后面这看来四个你都不想干，那第四个答案是做什么呢？做导游。
1: No.
0: 哦，那你心里面有没有对哪方面相对来说比较感兴趣的？
1: 造汽车。
0: 哦，造汽车啊，那你对汽车是比较了解是吧？或者比较喜欢、
1: 嗯、
0: 造汽车。那现在这个市场上的新能源车你比较熟悉的是哪一些？
1: 嗯，都挺熟的。
0: 哦，你都关注过。那我问你，比如说我最近可能要买个新能源车，你会让我选择从什么角度来选好的这个新能源车？你会比较看重它什么？是它的什么续航啊，还是性能啊，还是什么的？
1: 主要是我个人觉得新能源车就一般。
0: 哦，
1: 不行。
0: 哦，就是新能源车一般，所以你觉得燃油车比较带劲是吧？
1: 嗯，就油的，就是最好选油混的。
0: 哦。

其实 Beyond 乐队有两首歌，一个是喜欢你，一个是真的爱你。我一直大家都以为说这两首歌都唱爱情的，其实真的爱你是唱给妈妈的啊，唱的是亲情，而这首黑芙蕾是正儿八经的唱爱情的歌曲。据说是黄家驹为了纪念自己曾经一段失去的爱情而创作，他追求音乐梦想的路

0: 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世上纵有千万曲，人间再无黄家驹。有的时候真的我们要让自己就是更加的多一些技能在身上，或许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因为技不压身啊，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你看好多的树苗都去到了燕青功夫会馆，然后呢去跟着老师就体验了一把学功夫。那功夫很棒哎，有螳螂拳，有八极拳，有各种各样的少儿武术、竞赛武术、少儿太极、少儿散打。小朋友们，最后啊，给大家来一段，不再是就是一段舞蹈，而是一段武术拳脚。哎呦，风格完全不一样啊！我觉得学一学也挺好的。你比如说，我们体质不是特别好啊，胆子比较小啊，不会自我保护啊，学完功夫之后，哎，那个改善非常清晰，非常的大啊、哦！所以大家有空可以带着小朋友去燕青功夫会馆去。上两节免费的体验课，顺道尤其是领取我们的树苗专属车贴，贴在自己家车上。我希望在路上看到更多树苗贴着我们那个车贴啊，非常的可爱。现在预约大家就可以免费领取体验课，南京八家分会馆正在同步的火热招生当中。怎么样去预约和咨询呢？你就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跟阿树问说，阿树功夫会馆怎么预约，怎么上体验课，我就把这个链接发给你，你就预约就行了，去领取车贴也都可以。八家呢啊，看看哪个离你家最近。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很多人在业余的时间学各种各样的一些技能啊，就不能学一下武术吗？男的女的都可以学。最美的小雨说，阿树你又不娶媳妇儿，胖一点没有关系吧。你看这话说的啊，就多读书好吗？啊，小雨哥多读书好吗？说这个话多么的显得多么的肤浅啊，真的是，怎么可能，谁跟你说我不想娶媳妇儿的，娶不到而已啊。再说了，谁说胖一点没关系，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啊要高一些啊，一胖各个指标都不好。很多人瘦下来不是为了美，不是为了找对象哦，是为了健康，是不是？你包括去学这个武术，在燕青功夫馆里面，嘿哈吼，一套下来，我学那个太极，你以为太极慢慢的、慢慢的，其实这个太极啊，它真的是就是柔中带刚，而且你现在就是如果去预约的话，据说他们在暑期将会推出一个99块钱课程，就完全教你一套这个太极拳，你就99就包你学会，学会之后你以后在家里面音乐一响起，自己就是一生都可以打这一套太极拳，对吧？让自己的身体啊各个关节什么的都活动特别带劲，特别到位。而其实我那天去他们江宁的那个会馆里面，几个教练啊，一个小帅哥啊，两个帅哥，一个美女。小美女呢是传统武术，那个小帅个子矮一点的小帅哥呢是散打。最让我惊讶的是，个子最高、最壮、看起来最猛的那个大高个儿那个教练，他竟然是打太极的。但是他那个太极打的让我觉得虎虎生威啊，拳拳带风，嘿，杀啊那种感觉，哇，杀杀杀杀，感觉很棒啊。所以就是我想暑期的时候我也去学一套。没事，早晨的时候哎，搁院子里面就打一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咨询哦，可以预约哦，免费体验啊、哦、也可以去领取树苗专属车贴。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搜到我的个人微信。小雨哥说，我在常州，你可以发个车贴给我吗？你就不能来一趟吗？南京这么多活动，不能带孩子到南京来过个周末吗？活动可多了，下次有活动来，我们在活动现场给大家分发。休息一下。
1: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